近日，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技术的 AI 芯片，那么通过底层的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表《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到 45%， 这也意味着海南将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2030年全省车桩比将控制在 2.5:1 以内，缓解充电难的问题。那禁售也并非进行，2030年之后只是停止纯燃油车的销售，已经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然可以正常年检合法上路。再来继续关注，7月12号中国作家网发布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名单，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作品《低处飞行》入围诗歌奖。2019年50岁的他在昆山注册成为外卖骑手，他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等红灯的间隙，把诗歌写在纸片上和掌心里。7年间他积累下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赶时间的人》、《低处飞行》等7本诗集和散文集。近日在新疆博尔塔拉，游客下车未拉手刹，轿车溜进赛里木湖。知情人陈先生表示，车没有拉手刹，是空车溜车了，但是好在人员都没事。对此警方提醒，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下车熄火、拉手刹都是最基本的事项。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继续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这是来自严仁中《孤单心事》。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暑期如果想找一处既凉快又治愈的旅行地，真心推荐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西藏看一看。因为夏天的拉萨和林芝温润又舒适，完全不用担心严重的高反。7月28号出发，一路包揽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极致湖山风光，雪山、湖泊、花海接连登场，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而且呢，在拉萨的市区当中，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啊，这些也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这趟旅程呢，我们还特意优化了行程节奏，绝对不是像那种普通的旅游团一样啊，去那种赶路式的打卡，每天出发时间特别早，回到酒店特别的晚啊，绝对不会的。我们的游玩呢是属于既松弛然后呢还不匆忙的这种，因为现在就是拉萨啊，晚上差不多9点钟天才会黑下来。所以说有些朋友啊就想着说到了晚上的时候去拍拍旅拍，所以说呢我们的行程不会特别的赶，基本上晚餐过后可能到达酒店的时间最晚最晚啊7点半左右，然后距离黑天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去拍旅拍也都是来得及的。每天的安排是比较合理也比较宽松的，让您边走边看，慢慢感受美丽的雪域风光。相当于我们这次行程因为一共是10天9晚嘛，让您能够既能深度的去游览布达拉宫，去感受千年宫殿雍布拉康，还能沉浸式的去体验非遗藏戏，跟藏族的同胞们一起跳锅庄，读懂藏地人文底蕴，又不会你感觉哎呀长途奔波身心疲惫，所以呢这绝对是一场出行舒适度拉满的一次旅程。而且呢我们所乘坐的大巴车，之前跟大家讲过大巴车里面是有那个10升的那个瓶装氧气罐的，相当于我们的大巴车上也有氧气，不舒服可以直接吸氧。而且呢我们还是2+1的航空座椅，座位非常的宽敞，是那种皮质的，而且呢还能够往后躺，就是可以是躺倒的，像那个高铁的那个1等座一样，航空的那种商务座一样那样的座椅。而且呢前方是有充电口的，您只需要随身带着每天用到的小包，包里边放上你的墨镜、你的水杯、你的围巾啊，还有什么没提到防晒霜啊然后再带一根数据线就可以了，直接插在座位上，座位上都是有这个快充的。然后呢这个大巴车上也是有这个热水的，只要那个车辆一启动之后，在最前方有一个那个接水的地方啊，热水凉水是全部都有的，可以在车上直接喝热水，然后也有瓶装水，然后每天给到您，您直接自己在车上拿就可以了。所以呢选择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旅

情团，出行是格外的安心和省心。 Jason 十天九晚全程随行，专业领队会从徐州一路陪同上车，火车上呢也是全程弥散式供养，贴心关照每一个人的身体状态。我们在新宁呢就要去到那个车站的对面一侧，我们是从普通的列车换乘到有氧列车当中，然后第二天醒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我们所乘坐的火车正在穿行可可西里，然后从窗户外面看过去，就唐古拉山脉啊，牦牛啊，还有那种就是什么山上的那个狼啊，藏羚羊啊，都是能够看得到的。然后在火车上是我和领队啊全程照料大家的这个身体状态，因为大家出票之后具体的铺位我们都是能够看得到的，会去到您的那个铺位上，每天啊每时每刻就他差不多每半天吧，会看一下大家的状态如何。那么落地拉萨之后呢，我们的导游和司机就在拉萨站等着我们，十天九晚一导一车一司机是全程不换的，专业导游细致讲解风土人情。而且咱们呢也不是全国散客拼团，所有的团友都是从徐州出发，都是咱们徐州人，所以交流起来也更加方便。住宿给大家升级了一晚巴松措的民宿，还给大家呢升级了一晚扎西曲登的社区民宿，非遗民宿啊，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要看藏戏和跳锅庄的。餐食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地道的藏式特色美食，吃住行全部一站式安排妥当，不需要你自己操心做攻略，不需要你自己去抢火车票抢布达拉宫的门票，因为这个布达拉宫真的是旺季一票难求，基本上点开它的小程序你就看吧，一点开啊，尤其是那个一号线啊，全部都是售罄的状态，所以说非常难抢。我们也是提前统一预留好了名额，免去大家自行预约的麻烦。另外再次跟大家同步最新的报名情况，第一批报名听友火车票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差不多已经全部出完了，大家呢点开12306就能够看到你的票务信息了。进藏列车卧铺名额稀缺，目前我们团队预留的空位还有零星几个，不是特别多了。想要了解详细行程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查看完整行程，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旅游群组，也可以扫码我们的海报，海报上有客服的二维码，可以一对一进行咨询。余位非常紧张，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联系客服，先报先锁票，名额爆满即止。7月28号我们一起出发雪域高原，这是来自五月天笑忘歌。

0: 新鲜快速震撼全新感动，飞跃流行最前锋，全球首播。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周星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听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全球独家大首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壶的拉肘，大壶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手淘，实手淘，豆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徐州老表注意啦，
4: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3: 炭火烤串，粉丝冒油，卤串必有碰触火花，夏日氛围感在此刻浪漫。
4: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好嘞，欢迎回来，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笔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00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盒马售卖的一款冰杯啊，说放了3个小时，这里边的冰都化不完。网友发帖说，按理说不应该呀，这么热的天，这冰杯怎么就不化呢？这里面会不会是添加了什么科技与狠活呢？对此呢，媒体咨询盒马客服，对方回应说，冰块水源纯净，并且使用了慢凝工艺，因此呢，融化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而且呢，正好提到这个盒马的冰杯啊，在今年的这个夏天，你会发现冰杯经济好像依旧在持续升温当中。好像早在前两年的时候，这个冰杯就一度登上热搜。2025年中国都市消费行为白皮书里显示，冰杯品类已经连续2年消费增长超过了300%，在一线城市人均年消费达到48杯。所以接下来 Jason 比较好奇了，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用过冰杯吗？或者是您买过冰杯吗？我好像只买过一次，上次呢是在一个那个便利店里面，然后想买那个冰美式，然后那个店员说冰块没有了，说这怎么办呢，冰块没有了。我说那实在不行，我买个冰杯吧。然后那个店员说，哎，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哎，要不说那个这样吧，要不你买个冰杯，然后呢我在这儿我给你打一份浓缩，然后你自己加点水就行了。就那次嘛，买过一个冰杯在便利店里边。大家呢，大家都买过冰杯，用过冰杯吗？虽然呢这个冰杯现在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但是它的售价也是引发了不少朋友们的热议。比如说160克一杯的冰杯啊，售价是3块钱到5块钱之间，配料表显示只有纯净水。那同样550毫升的纯净水啊，红的、绿的、那个白的，是吧？一般都是2块钱左右。反正呢，就基本上换算一下，基本上现在冰杯要比同重量的饮用水要贵上差不多5倍左右。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哈，就比如说你把水变成冰，那中间你肯定也是要负担一些成本的，但是它到底需不需要5倍成本这么多呢？因为很多年轻人他是比较热衷各类 DIY 冰杯，而且随着这个短视频的热度，估计不少朋友的那个收藏夹当中有一大堆都想 DIY 一下，去用冰杯调饮料，然后去用那个冰杯去调酒，这也确实是让冰杯就是人气高涨，但是价格也确实是跟着涨。而且呢，这个冰杯啊，其实冰杯它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它就是可把那种可以喝的水给冻成了冰块，对吧？杯子是塑料的，算多少钱呢？成本算到5毛钱行不行？喝的水的话贵一点，我算你1块钱，然后冻成冰块的电费我再算个5毛钱，对吧？你这加在一起，这个成本那怎么能就是卖到5块钱呢？而且我怎么记得，就是以前家里边买冰箱的时候，你想想看，咱们小的时候家里边买冰箱，那个冰箱里是不是会送一个就是冻冰块的模具？现在好像都没有了，是不是？现在好像都不送了。然后我记得就是那个当年夏天的时候，然后我还跟我妈一起冻过那个西瓜汁儿，哎，感觉也挺好喝的呀。哎呀，不能被商家们听到了吧？以后商家说，对呀，关冻那个纯净水干啥呀，咱把饮料也给它冻上。哎，能冻的都给它冻上，冻点什么椰子水，冻点可乐，冻点雪碧啊，冻点什么葡萄味的碎冰冰。哎，好像是不是有啊，现在那个便利店里边是不是有那种什么葡萄冰、柠檬冰，什么冰杯里边加柠檬片，是不是好像已经有了现在？
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下面提醒开远地下道由西向东现在行车缓慢，大家多多留意，注意安全。

而且说到这个冰杯的这个事儿哈，现在你就会发现还愿意喝冰杯，夏天再来点冰饮的朋友哈，咱们就吃吧，因为你会发现再过两年咱的身体可能就吃不消这些东西了。趁着现在你觉得吃完之后还没有什么反应，对吧，咱们就适当的吃两口挺好的。因为我同事跟我说，因为我比较喜欢爱吃冰的东西啊，这次然后他们就说这次你就吃吧，且吃且珍惜。他说我现在但凡吃点特别冰的东西我就得缓上大半天。然后昨天在办公室里边聊天，还有同事说前几天晚上吹空调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右胳膊肘那个位置好像被吹到了，是后半夜疼了一宿，疼了整整一晚上。最后啊，落脚点他总结说，你看吧 Jason 岁数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吃吧，且吃且珍惜啊。

8:34，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啊！有句话说得好，防晒选不好，变黑又显老。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海蓝之谜防晒霜，年中大促20毫升的中样装，今天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40毫升，价格17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说到海蓝之谜这一款防晒隔离乳，可以说是防晒界的天花板。防晒指数 SPF50 三个加号，能够全面抵抗 UVA UVB 持续的防晒8个小时没有问题，而且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这个季节呢，在户外活动，天气热，紫外线强，是最容易被晒黑的。如果在户外晒上一天，肯定就会被晒成黑白壁，黑的云户又彻底，可以说是美白30天，美黑只需要3个小时。不管是周杰伦的晴天，还是莫文蔚的阴天，朋友们记住，一定是都要防晒的。毕竟太阳和紫外线，人家那是365天在线营业，全年无休的。而且呢，在这款防晒当中呢，还有美容成分，防晒同时还能给肌肤保湿。有的防晒呢，抹完之后会感觉这个肌肤会比较干，但是呢，海蓝之谜的这一款呢，它是那种稀薄的乳液质地，其实挺好被吸收的，清爽保湿还不黏腻，妥妥的冻龄好物，也是很多人藏在心底的晒不老的秘密。所以要说到这个性价比啊，这波真的是没得挑，因为官网50毫升正装随随便便查一下都要1000多块，今天呢2支20毫升中样装加在一起40毫升只要179，不是正装用不起，实在是这波中样真的太有性价比。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还有1年0-3个月的时间，价格划算，而且防晒每天出门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效期之内用不完的问题。如果您现在恰好缺防晒，今天这一波海蓝之谜防晒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来自姜雨辰《我的主题曲》。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徐州老表注意啦，
3: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2: 炭火烤串，鱼子冒油，卤串，徐州碰触火花，夏日氛围感在此刻浪漫。
3: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军港提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9到3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延安阴转小雨，19到29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8: 欢迎回来，8点43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有游戏的歌。来，我们一起来唱歌词当中有游戏的歌啊！生活就像一场戏啊，不能自己气自己啊！来。

期待各位朋友们的好声音。歌词当中带有游戏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进行歌曲演绎。这是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这是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今天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有游戏的歌，你会想起哪一首呢？
1: 野蛮游戏 Love 没人被赦免，野蛮游戏 No 不同情可怜，野蛮游戏You 快勇往直前，受伤在所难免，都值得纪念。
2: 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
0: 一场游戏一场梦。
3: 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
0: 哎，这是小时候跟小朋友们玩的游戏啊。丢手绢儿。
4: 三分天下为谁争霸，如今我已剑指天涯，却只想为父亲从此无牵挂。
5: 日子怎么过，快乐不快乐，像我这样的老百姓谁会在乎我，有钱当老大，没钱难过活，就算是看不惯那又能如何，那个游戏人间。
0: 歌词当中带游戏的歌，这是游戏人间。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徐州老表注意啦，
4: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兹，特色烧烤齐聚，
3: 炭火烤串，鱼子冒油，卤串必有碰触火花，夏夜很美感，带可可浪漫。
4: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5: 欢迎回来，8: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我们常说防晒就是在防老，夏季呢天气炎热，紫外线特别强大，而且很多暗沉和细纹都是不注重防晒而导致的。那过度的紫外线照射呢，也会使肌肤老化，加速胶原蛋白和水分的流失。一款防晒系数比较高的防晒霜就能够在夏季护肤当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年终大促，20毫升中量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40毫升，到手179。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抢先购。像今天这一款海蓝之谜防晒霜呢，作为海蓝之谜他们家的 C 位主打，防晒指数高达50倍，有效防晒时长8小时以上，日常通勤完全够用。即使大家去海边户外这些紫外线比较强的地方，只要涂上它，也完全不用担心晒出斑斑点点，能够帮你防晒老。20毫升中样装，临期清仓捡漏，买一送一，两支到手179，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收到货之后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商品所有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我们现在的西藏之行报名马上就要接近这个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具体的行程推文，添加客服微信即可一对一咨询。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杰的逆战，稍后9点您将听到晶晶音乐原游会。

0: 演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的招生热线。

0: 1-800-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9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转中雨，27-36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7-35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33度，华安小雨，27-34度，枣庄中雨，25-31度，临沂中雨转大雨，25-30度，商丘小雨转大雨，24-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1: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2: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七月适合深爱，也适合发呆，为你送上郭靖在树上唱歌。

这首歌曲是为郭靖量身打造的，堪称下一个天亮的升级版。作曲人特别加入了一种轻松却不轻佻的旋律，目的是为了让整首歌有一种童谣的味道。夏天里的一万个故事，我们在音乐里听。草东没有派对，大风吹。

草东没有派对的音乐把内心的丧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反而获得了一种解脱，一种不被丧束缚的自由。把发霉的情绪晒一晒，阳光让平淡的日子更鲜活。孙燕姿飞瀑而下。

0: 新鲜快速震撼全新感动，飞跃流行最前锋，全球首播。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周星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听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全球独家大首播。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很美味，假面舞会。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里戴着不同的假面，忙着追赶时光，忙着应付琐碎，很少有机会卸下防备，好好取悦自己。就像歌里唱的假面舞会，多希望我们都能有这样一刻，暂时忘掉烦恼，忘掉焦虑。音乐圆游会继续放歌，张学友，天气这么热。

词贴近生活，生动描绘了夏季的炎热与人们寻求凉快的心情。在张学友磁性的歌声中，你会发现即使天气再热，也有音乐带来的乐趣和凉意。生如夏花之绚烂，哪怕无人欣赏也要开得轰轰烈烈。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3到35度，上海多云，29到38度，济南暴雨转多云，23到28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6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苏州阴转多云，29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

0: 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4: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夏天的紫外线格外强烈，出门片刻就容易晒红发烫，肤色暗沉变黑，时间久了还会催生斑点，加深干纹，让肌肤加速老化。想要畅快出行，无惧阳光，防晒可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今天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防晒霜，官网正装50毫升要1000多元，今天年终大促，20毫升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40毫升只要179元。它的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也有3+，有效防晒时长达到8小时以上，通勤上班或是去海边游玩都能牢牢挡住紫外线。它是清爽的乳液质地，一抹就推开，几秒就成膜，一点不黏腻，后续化妆不搓泥不假白，还自带提亮感。里面含有品牌特有的神奇活性精粹，防晒同时还能修护肌肤，敏感肌使用也很安心。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到2027年10月，日常每天都能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FM 继续来听歌。

怒放的生命。汪峰在创作这首歌时，希望表达一种让生命真正怒放、非常快乐的境界。这种快乐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也是他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生活态度。不管你在忙什么，总有一首歌能刚好暖到你。梁咏琪《北京之夏》。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也。

0: 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激动难以忘怀，走走

摩登兄弟刘宇宁，热辣滚烫。所谓热辣滚烫的人生，不是一路顺风光芒万丈，而是就算跌进低谷，也依然有站起来的勇气，就算无人喝彩，也依然为自己鼓掌，就算遍体鳞伤，也依然相信我值得被爱，值得更好，值得为自己活一次。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劲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劲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劲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9到3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延安阴转小雨，19到29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8: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0: I love it，
9: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我是晶晶，和你一起逛逛音乐园游会，一起在音乐里放飞心情。阿杜坚持到底。

人生再苦再难，也抵不过那四个字：坚持到底。希望持之以恒的人都能成功。919 HIT FM 张惠妹，他们

所谓爱情，不需要太多的花哨，只需要用心去爱，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以表达对对方的爱意，别人模仿不来，也羡慕不来。音乐的世界，让嘴角上扬，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0: 九 HitFM。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充值。

0: 1-800-391-3988。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垂娜丽莎，我太笨。总有人在爱情当中扮演着傻傻的一方，把所有的责任都算在自己的身上，卑微的挽留和解释，对另一方的爱变得盲目，即使知道结果，也要让自己不相信那些事实。继续聆听五月天《诺亚方舟》。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我们都需要这样一艘诺亚方舟，承载着我们的希望和勇气，驶向未知的未来。沦陷在七月温柔的音符里，刘若英，你有没有深爱过？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中雨，27到36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7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7到34度，枣庄中雨，25到31度，临沂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商丘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爱情本就没有公平可言，不必强求对方同等付出，与其卑微祈求陪伴，不如温柔放手成全，不必沉溺无数幻想，接纳遗憾，才能走出独自煎熬的情绪。音乐缘由会，薛之谦，被人。

我们都怕被人看穿心底的余温，于是披上路人的外衣，把未说尽的爱意藏进擦肩而过的眼神里。被人喊出昵称的瞬间，所有伪装轰然崩塌，那些刻意的疏远不过是爱而不得的自我保护。跟着音乐别停下，莫文蔚，当你老了。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周兴哲与作词人吴亦伟联手打造新歌 All For You， 完美扣合孤独与牺牲的命题，将孤独史诗般撕心裂肺的克制升华为守护挚爱的承诺。这首歌也是漫威剧作《蜘蛛侠：崭新之日》电影片尾曲，希望能成为每个人心中走不出的遗憾里那道最温暖的解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在这边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 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我爱你不问归期。90后的白小白拥有着很优秀的音乐天赋，很多人说是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成全了他，但这也说明他能够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遇，让更多人发现自己、喜欢自己，让紧绷的情绪被音符温柔化解。周笔畅笔记。

这首歌像是在诉说着每个人青春年少的成长经历。小时候的我们看到的天空是很蓝的，梦想是很美好的，偶尔受伤害了还好有妈妈的陪伴和呵护，可是人长大了才发现小时候的梦想是那么遥不可及。音乐园游会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胡彦斌《父亲》。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登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上午1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3到35度，上海多云，29到38度，济南暴雨转多云，23到28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6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苏州阴转多云，29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熏灯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30度温热的风吹来独属于夏的慵懒惬意，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就这样吧。
1: 谷堆、麦田、草原和湖水，它们组成了绝美的画面，营造出世外桃源般的意境。歌曲的编排也非常有创意，将民谣唱腔、摇滚风格以及古典卡农乐章的有机融合，表现出古典化的民谣风情，清新自然。接下的歌带着怀念听，方大同《特别的人》。
2: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这首歌好像是在告白，又好像是在告别。每个人都会在生命之中等待一个特别的人，总是要在了解了爱与被爱后，才能清楚地知道那个人是谁。总是在成长之后，才知道健康第一。于是爱上这首温岚《可乐泡枸杞》。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你的答案，前奏一响起就有着神秘的氛围感。当阿荣粗狂沙哑沧桑的声音出现时，这首歌又有了励志感。也是因为这样的摇滚嗓，让这首歌最终成了一首能够燃起热血的歌。音乐超能力，当这段旋律响起，青春又回来了。孙燕姿《梦不落》。

2005年作品延续了孙燕姿清新细腻的风格，却又带着蓬勃朝气，利落的鼓点就像出征的战鼓，振奋人心。借一首歌回到那个没有 WiFi 只有晚风和蒲扇的年代，南拳妈妈下雨天。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肘，大湖的肉，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9到3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延安阴转小雨，19到29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萧亚轩，我喜欢你快乐。真正的成熟不是一直硬撑，而是懂得给自己解压，允许自己快乐，允许自己放松，允许生活偶尔只跟着节奏走，这样才有力气继续往前走。陈奕迅，孤独患者。

怎样才能走出孤独？千万别听陈奕迅的《孤独患者》。陈奕迅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他唱的歌词一旦你走进去了，一定能触动你的神经，无论跨越多少岁月，再听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邓紫棋《倒数》。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烟许家豪删了吧，主动删除是一瞬间的事情，放下却是很久很久。很多人不敢删，不是还抱有期待，而是害怕删除之后，往后连默默惦记的资格都会彻底消失。愿你像夏天一样热烈而自由。万妮达 Colorful World。

不现行，那请叫蓝精灵，是个陷阱，让他倒霉。白月亮调到最大，村里的鸳鸯的气氛最佳。经济的，他都没有直觉，整晚没有睡眠，视野被侵略，思维受到牵连。他把身心上交的这一秒，翻到你的自我，像是无惧的鸟。右手只是几张橙色的便条，翻到后面一页，画你中意的线条。

生活的色彩从来不是等来的，是你愿意走出房门的那一刻，是你跟着节奏摇摆的那一刻。毕竟啊，这多彩的世界里总该有几分钟是完全属于你的。十一点最后，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

0: 短偏东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26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枣庄中雨24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商丘小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4: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让我们搭乘着音乐的航班，去领略这世间的旋律风光。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很多励志歌曲都在告诉我们一定要热血沸腾，一定要永不落泪，可姚若龙写尽了追梦最真实的模样。没有人天生坚强，所有的笃定全部是被现实一次次敲打之后慢慢练成的。我们年少一身傲骨不肯低头，踏入现实之后才懂得，远方从不属于骄傲的人，只属于肯默默吃苦的人。张杰，天下。

以民乐打底，融合流行摇滚与中式说唱，古筝、二胡的悠扬搭配强劲鼓点，构建出浓烈的江湖意境。道尽英雄在江山与爱情间的抉择，传递出豪迈又细腻的情感，是张杰演唱会必唱曲目，也是中国风流行歌的标杆之作。一曲穿越千年，来到1987，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开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激动难以忘怀。

冯提莫佛系少女，歌名虽然佛系，但是经过冯提莫清丽脱俗的演唱后，满满全是甜蜜爱情的感觉，顺其自然，幸福不在别处，当下即是全部。赵雷《少年锦时》

赵雷的歌总是带着一种深深的情感，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那个纯真而美好的时代。少年锦时就是这样一首歌，它唤起了我们对青春的回忆，对家乡的思念。好妹妹、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晚风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

0: 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3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苏州阴转多云，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好，不将就，不仅仅局限于爱情，更可以延伸到我们的整个人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秉持一种不将就的态度，无论是事业的选择，梦想的追求，不应为了一时的安逸而放弃对更好生活的向往。音乐超能力，张含韵，相思谣。

借灵动舞台魅力收获无数粉丝喜爱的张含韵，历经时光的雕琢与沉淀，在音乐旅途中持续突破自我，借这首国风佳作《相思谣》再度绽放华彩。听一首歌，三餐四

0: 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周兴哲与作词人吴亦伟联手打造新歌 All For You， 完美扣合孤独与牺牲的命题，将孤独史诗般撕心裂肺的克制升华为守护挚爱的承诺。这首歌也是漫威巨作蜘蛛侠崭新之日电影片尾曲，希望能成为每个人心中走不出的遗憾里那道最温暖的解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在这边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0: Radio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海伦尤金，听着这首歌古风作品，总忍不住跟着哼唱。旋律里的古韵不是遥不可及的沧桑，而是触手可及的温暖。换个听歌节奏，李玟，你是我的 Superman。

听这首歌就像置身于一场浪漫的恋爱之中，感受着爱情的甜蜜与酸涩。音乐超能力收工曲，汪苏泷《小星星》。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多云，29到3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舟山多云转晴，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

0: 让您高返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3: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生活有一百种过法，活成什么样子自己决定。这个小时的开场曲，许嵩，有何不可。

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大无畏的年轻主义。音乐里收集那些独属于你的幸福感，去支撑余生这一场庞大的旅程。任素汐，我要你。

朴素的语言传达出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和繁复的表达，只需要一颗真挚的心和一份执着的坚持。这种简单而真挚的感情，正是人们内心深处最渴望得到的。继续分享 Star Crossing Night， 来自徐明浩，咖喱。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当旋律成为光

目击皆是你。小蓝背心用清澈甜美的嗓音唱出了情窦初开时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的状态，仿佛回到那段青涩美好的时光，见证着一场纯真的心动，体会爱情最初的模样。和你一起手牵手等晴天，周杰伦《晴天》。

0: 读书的时候，春天的风暖暖的，夕阳西下的晚霞那样的温柔。那时候我们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挥霍，不知道成长是什么。然而所有的时光都是被辜负被浪费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才是最好的时光。容祖儿，小小
1: 回忆。

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题。思念其实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26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枣庄中雨24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商丘小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林忆莲，我坐在这里听着这首歌，心里满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迷茫。曾经总觉得时间很慢，未来很远，可如今回首才发现那些美好的时光已经悄然溜走。那就安排一个下午听听歌发发呆，五月天小太阳。

生活总是平淡中带着琐碎，有时甚至会让我们感到麻木，但其实在那些平凡的日子里也藏着许多温暖的瞬间，就像五月天的歌声里描绘的那般美好。我是雨晴，他是苏运莹，野子。

0: 就是爱音乐。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棉卧蹉跎苦。黄龄独具特色的嗓音演绎这首电子国风作品，祝这个世界继续热闹，祝自己仍然是自己，从不焦虑未来，自由随性，这样的生活态度值得点个大大的赞。音乐想自由，特别关系来自都志文、永斌。

两种截然不同的嗓音碰撞，一柔一飒，将旋律与说唱两种风格巧妙融合，让这首歌既甜蜜温暖，又充满着撩人的危险诱惑。音乐的旅程没有停歇，蔡依林《美人计》，919 Hit FM 别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3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苏州阴转多云，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2: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喝着音乐和盛夏这个季节肩并着肩一起向前走吧。陶喆，我喜欢。

轻松的节奏中蕴含着对简单生活的深刻感悟，宛如一位老友在你耳边轻声诉说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把夏天的浪漫装进音乐带回家。张芸京，黑裙子。

对于许多经历过失恋的人来说，都有这样一件黑裙子。当你陷入失恋的痛苦，不妨把那些关于他的回忆都找出来，像整理旧物一样，一件一件的审视。你会发现，曾经以为无法割舍的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然后学会释怀，一次就好。来自杨宗纬。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实烧烤，动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两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激动难以忘怀。

陆正廷，好久不见。爱情和友情可能就像能量守恒定律，相信很多时候失去就是另一种得到，离别后会有重逢，错过是为了新的遇见，经历过黑暗就一定会有回春的那天。夏日的遗憾被音符温柔化解，严艺丹，三寸天堂。

所谓三寸天堂，从来不是宏大的荣华富贵，只是掌心三寸之地，短短片刻安稳相守的时光。有时候我们穷尽一生去追逐天堂，到最后才明白，爱过的那段岁月本身就是天堂。音乐想自由，王源《滚烫的青春》。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多云，29到3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舟山多云转晴，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仿古孔望山。

0: 探秘千年磨牙时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就是爱音乐。

萧敬腾《海域恋》，一首充满诗意和温暖的情歌，每句歌词中都充满着浪漫色彩。海域的花语是幸福而又纯洁的爱，也是满腔真诚的代名词。

青春的美好并非怀念那个少年时的我，而是少年时留下的那些对世界永远值得抱有爱意和热忱的故事，成为了某种坚持和信仰，我们才没有在现实中妥协，成为一个荒腔走板的大人。每一段经历都会有彩蛋，它的名字叫成长。毛不易，消愁。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周兴哲与作词人吴亦伟联手打造新歌 All For You， 完美扣合孤独与牺牲的命题，将孤独史诗般撕心裂肺的克制升华为守护挚爱的承诺。这首歌也是漫威巨作蜘蛛侠崭新之日电影片尾曲，希望能成为每个人心中走不出的遗憾里那道最温暖的解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在这边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 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悸动难。

放空。生活难免有低谷，难免有迷茫无助的时刻，但请记得不要被别人的一句话打倒，不要放弃自己。那些打不倒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慢慢抚平伤口，悄悄积攒力量。

每一次旅程，每一段感情，我们从来说不出它真正的意义，可是那些或许酸涩或许甜美的记忆，却一次又一次在听到陈绮贞的歌曲时，一点一滴地被牵引出来。音乐不问归期，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林宥嘉，傻子。我是雨晴，结束两小时听歌，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兹，特色烧烤齐聚，
1: 炭火烤串，紫紫冒油，卤串，啤酒碰触火花，夏日很美感，带可可浪漫。
0: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2: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3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26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枣庄中雨24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商丘小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须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10: 掌柜的又赔钱了。
11: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2: 你看我不讨回你。
13: 哎呦，踹我脸上了。
14: 哎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11: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5: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6: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7: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

0: 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 客官里边请。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2: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0: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 小宝宝小宝们小宝以及
0: 小宝
2: 宝们
0: 有点太亲密了，是不是、
2: 哦、是有点距离感。对，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进来，欢迎二猪又一直给我们点赞啊。我也不知道叫您什么，你就两个主头往那一摆，你说怎么弄。
0: 二就叫二猪就挺好。
2: 他们这个舔我跟你讲，加上这个温度哈，我掐指一算，你不用想、肯定都是往要不然往窗上一排呗，要不然往沙发上一排呗，空调一开耍手机，更有甚者，电视投屏。
3: 为什么不是办公室的工位？为什么不是用办公室的电脑？他们为什么要在床上？
2: 在
0: 为什么在沙发上？
2: 有在办公室的漂泊椅，这个在路上0303，是的，自私了。
0: 你为什么不上班？
2: 我都自私了。
0: 字儿的啊。
2: 哎呦，还有这个二猪，想问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徐州烧烤千斤兵给多推荐一下。
0: 哎，把你心目中觉得好吃的烧烤都说出来。
2: 是的啊，
0: 好不好？
2: 都来说一下啊。胖大熊说，周末去徐州喝了一碗羊肉汤，然后回家之后，我朋友问我，徐州羊肉汤有什么区别吗？我吧唧吧唧贼没尝出来。你那个贼呀、你带来干什么？
0: 其实哈，如果好喝的我也喝不出来，
2: 对吧？
0: 但是不好喝的我
2: 一下就喝出来了。
0: 但是在徐州市面上，你说那种爆木油
2: 啊，
0: 但其他地方确实有，
2: 是
0: 只能这样说啊。
2: 本地推说，我甚至打开了一瓶科洛，
0: 喝
2: 啊，
0: 你就喝吧，你这板板板不上，闷闷不出，还喝可乐。
2: 香宝姐说，我在路上，那你不如扭扭麻麻，你搁被屁股小被窝里呢。
0: 还得空调开到最低的温度，盖上小被子、是吧。
2: 这个大王精，我为什么你发誓，你发誓这个名字是你真的，你随性而起的，你没有说任何受到任何的启发，你就叫大王精。好，那我们认真念一下。大王晶在开心客栈直播间说，我今天都快气死了，我穿了一件新衣服，俺单位同事说你衣服不孬，就一股小痞子味儿，我快气死了。就是对衣服评价的这个事儿，也只是偶发事件，不是人家经常评价。你穿，
0: 要不然你改个名试试呢？
2: 你发誓啊，
0: 就是你可能是因为这名哈、引起了就别人对你的诋毁
2: 啊。好。
0: 是名造成的，
2: 是吧？
0: 跟你包括你的衣服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要明白这一点，孩子，知道吧？
2: 孩子，你说弟弟，你说我就叫这名，
0: 你改一个，你就叫这名，怎么？你改一个，
2: 我也羡慕，我已经失去这个名字很多年了，在大
0: 陆。然后本地推艾特大王晶说：“你这名，你认真的吗？
2: 你没讲，你没喊一次，我都机灵一下。”
0: 来，还有谁能改名的？现在改，吓死他！
2: 还有这个叫什么肖宋说，我回家了，下班了，你说气人不？
0: 俺不气，俺搁单位俺能喝水，俺能吹空调，俺能干活，俺能上班，俺能发挥自己的光合热。
2: 俺好好干活。
0: 哎，
2: 重度失眠患者大拐不行，咱剃下腋毛，这是头发，这是头发搁这嘞。
0: 这样。你等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说。
2: 你说让我剃腿毛都行，那。
0: 然后这个昭和说：“我搁被窝嘞，
2: 搁被窝了，
0: 空调开着，我都快冻死了，
2: 冻死你三
0: 岁！我都不调高一度。
2: 你恁家恁家今年你家这个月电费就吃紧脚。”
0: 三八哥，你有自己的名字，为啥改那么好听的名字不行？那么好听的名字就不允许你叫。什么名？
2: 香宝说那个笑爷也很时尚，今年把什么世家不就是那个吗？
0: 这潮流咱就不敢了，行不行啊？
2: 大王晶说，我以前特别爱看徐州的一个节目叫徐州叨叨叨，真的吗？如如如如

0: 没记错，就是广播节目之前有个环节叫透
1: 先
0: 叨叨
1: 叨。
0: 叨
1: 叨叨哎，就很久之前，大概两三年前。牛马说：“哎，大家排好队哈。”
0: 啊，
1: 改成大王你一，大王你二，大王你三，以此类推。好吧，
0: 我们那个集团人力就很人性化。
1: 哎，
0: 按出生年份。
1: 嘿，你那要是都是那一年出生的怎么办呢？
0: 嗯。还有这个是谁，一诺妈妈说我这把上超市
1: 啊，
0: 买烤肠，买根烤肠连去
1: 弄热的天
0: 啊，就菜硬点子弄热的天往外辣，
1: 也不嫌那个烤肠烫嘴了，
0: 但你买根烤肠，
1: 也不嫌外边糙不拉瞎的了，
0: 你妈你多馋哦，
1: 就得吃那口炒、啊、上那个超市
0: 馋哦，你馋死了你就。张学友问说姐你语文搁哪问了，你我推荐你黑姆斯吧，
1: 你问对人了，
0: 语文搁哪问了，
1: 哎，掌管鱼尾纹的神现在在你的镜头里边，好吧。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
1: 嗯，
0: 又说又捞标又要下雨了，说是
1: 预报这几天一直有雨，但是往哪儿下，什么时候下，下多大多小，
0: 我说实话，徐州这么整人的天确实不
1: 多不
0: 多啊。
1: 哎，是今天一出门就热气扑扑面而来，
0: 都要整收了。
1: 哎，
0: 这个胖熊胖大熊说，冒昧的问一句，你们直播间要是没有空调，会不会摔键盘走人？这么热的天。
1: 这些机子呀就会长腿自己跑出去，哪儿凉快哪儿呆着。
0: 如果是人呢不行，因为毕竟我想拿工资
1: 啊，机子可以走是吧，就在我们现在这面前这些机器不在了，电脑不在了，系统都不在了，
0: 好，
1: 我们也要坐在这儿。
0: 好，那么我问你，
1: 嗯，
0: 就是说电脑机器什么的就是摔就走，他说摔键盘走，请问键盘该摔谁，怎么摔，
1: 键盘又错在哪里呢，
0: 键盘要摔键盘的话、
1: 哎、
0: 那键盘怎么办，键盘摔键盘，
1: 键盘摔按键，
0: 键盘摔跟
1: 把那个按键 ABCD
0: 把自己身上那咔咔咔扣下来往地上一摆，
1: 哎是啊，哎不干了
0: 离谱吧。所以说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来那个聊的话题哦，那是明天的，我知道。
1: 什么今天说到鱼尾纹，哎我给你圆回，刚才说他老不是吗，啊，多大年龄长鱼尾纹啊？
0: 你在说什么？
1: 可能二十多就长了吧。
0: 你在调侃我？
1: 如果有人说，天哪，你都三十了，你好老啊！
0: 我挠脸了。
1: 你该怎么回他？
0: 我只挠脸。
1: 你怎么挠他？
0: 我只挠脸了。
1: 啊，你用哪根手指头挠他脸？就别人说，天哪，你都三十岁了，你好老啊！你怎么回他？
0: 这个老张股权部，说实话，我的 KZ 还没干。
1: KCZ
0: 裤衩子，
1: 哎呀，你别洗，
0: 就一个啊，
1: 你管他，你别洗他不行吗？你用你的体温，你蒸干他也行。
0: 这不天不洗，烂气气。
1: 注意个人卫生，好吧？
0: 咱们不跟你当朋友了。
1: 本地推说
0: 啊，
1: 我肯定说你还没三十嘞
0: 啊，
1: 你说我三十行了，你还没三十嘞，你有没有那天还不一定呢，
0: 就是说的呀，
1: 先唬我了。
0: 朝花夕拾杯中酒说，哎，我听你们节目，
1: 嗯，
0: 徐州话跟山东话太像了，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我回家了。
1: 哎，你家是哪的呀？
0: 你在哪里，山东哪个地方？
1: 就我现在也不确定我自己说的是徐州话还是山东话，
0: 就是有一部分山东和那个河南什么的也很像
1: 啊，还有人说是我们这口音像天津的，
0: 像天津话，还说哎呦嘞，这个就有一部分山东和那个啊，
1: 这个有点
0: 像
1: 山东啊，啊就很杂，
0: 是的，
1: 也有可能是我们学杂了。
0: 重度失眠患者说，啊，要是别人说我三十老，我就会说，
1: 啊，
0: 放心，三十了也能啃得动排骨。
1: 你明天带二斤来，
0: 啊，
1: 明天来的时候你可别空手了哈，那我就要绝人了啊。
0: 汤姆抓接着说，谁在刺弄俺老表，我都淘汰。首先问谁
1: 是哪
0: 老
1: 表？哎，这个问题很重要，好不好？
0: 香宝说。昨天教练说啊，儿媳内裤洗衣液烫脱了，呵呵，你说是这衣服是吧？
1: 啊，在衣服，俺说是在衣服，
0: 在个裤头子二十分钟
1: ，二十分钟还都是摸嘞。
0: 这个教练哈，啊，也是沾点个那个讨厌，就看孩子搁那二十分钟摘内裤搁那偷笑。哎，
1: 肖松鼠说
0: 啊。
1: 真的吗？
0: 啊，什么真的吗？
1: 我身份证熟绿的。
0: 哎呀，
1: 属驴的今年多大？
0: 属驴的年纪就是30。
1: 就是你小心我撂梯子哈！你说我老。
0: 胖大熊说，刚才我同事问，徐州的阜阳节是不是蒸笼里吃着羊肉喝羊肉汤，不会中暑吗？还不能吹空调？那是有的人他比较
1: 他追求这种感觉，
0: 一个是追求这个感觉，还有就是他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伏天能治疗很多病
1: 啊，
0: 排湿气啊、寒气啊，会在伏天。
1: 我路过那个叫什么，就是广告
0: 啊，三伏贴，
1: 冬病夏治，
0: 冬病夏治，对。然后就说就是入伏这天就煮点羊肉，把门窗关上，然后啊喝得大汗淋漓啊。
1: 但是哈，量力而行。
0: 就别中暑了，您都
1: 来自己搁那喝着喝着，哎我头晕，我下雨啊，
0: 浓的两眼一抹黑了，叔叔阿姨们，咱就该开空调，开空调吧。
1: 哎，那个就该上哪凉快就上哪凉快一会儿。
0: 来说实话，时代发展到今天，阜阳节吃羊肉纯馋。
1: 平时也能吃着，
0: 吃也能吃着，
1: 不是说非得等到今天才能吃，好吧？你也不缺今天，非得今天这么热的天你吃一口，
0: 这个
1: 量力而行。
0: 金太帅说：“甜妹儿，你搁拿来，给俺急着乱转，你找我干什么？”
1: 他欠你钱，
0: 你说我什么事儿？你说
1: 好事儿呢？
0: 咱能办的事儿你说，不能办的事儿你也说，都不给你办不就行了吗？
1: 哎，或者是他欠你点什么
0: 啊？
1: 你先说清楚，他再自报家门。
0: 哎
1: 啊，
0: 这个向路前行
1: ，
0: 说就是了，别浓中暑了。
1: 哎，你说你搁那浓的那个汗，那你吃完以后那个羊肉汤连撒杯，
0: 补哪儿去了？
1: 连撒杯，哎呦，汗泡的，哎呀！
0: 急诊一问，怎么回事？这位患者，羊肉汤喝着，
1: 喝羊肉汤喝的，
0: 就不补啊，咱不那样啊，咱好好喝啊。
1: 香宝说，那个两眼一黑就晕倒的哈。我是有发言权的
0: 啊！
1: 哎，星期五夜里，我差点又给自己送走了。
0: 什么叫又给自己送？你干啥了？
1: 他用的是又
0: 啊！
1: 哎，各位又给送走了。
0: 今天是真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啊，什么什么的。
1: 对，太热了。
0: 你外面呼吸一口空气，
1: 特别是就老年人啊、孩子啊，这身体差的。
0: 啊
1: 你空调屋里待着吧，
0: 别出门。
1: 哎，是，
0: 都别出门。向路前行说，吃完羊肉汤浑身湿透了，你看就有那个酱，
1: 哎，酱酿。你开个空调吧，好吧。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是，如果对方说，我的天哪，啊，你都30了。那么老，
1: 光30还不行，还得说你老
0: 啊，还得说你老。
1: 哎，
0: 你该怎么恢复啊？可以在我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在广告期间给我们留言互动啊。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老表注意啦，
2: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1: 炭火烤串，滋滋冒油，撸串必有碰触火花，夏日氛围感在此刻浪漫。
2: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激动难以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不知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英雄空把美。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武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0: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快来说说，人要是说你三十那么老呢，你怎么回答？
10: 哎，看上了拐不及的话，你都三十了还能老嘞？
1: 啊，你都三十了，怎么老啊？
10: 哎，就这个，怎么怼死他？

0: 一句话。
1: 嗯，我要我就不对了吧？
0: 那你怎么呢？
1: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这样想过别人。
0: 没想到、啊，
1: 我觉得都是我改。
0: 没想到自己也活到三十。
1: 没想到我也有三十的一天。
0: 苏北第一痴情说：“三十是中等了。”
1: 啊，中等。
0: 青年人还年轻着呢，好吧？亟待见才。过了三十就能去领鸡蛋了哈。
1: 你忍住。裤头子不能穿，鸡蛋不能去
0: 领，
1: 塑料袋不能攒，一个都不行。
0: 哪都不去，我都给你领走。好不好？
1: 那欣欣说，那也不是中等，是什么？半等。
0: 半等。
1: 半等。半等行。
0: 半等。
1: 要不然轻灯吧。
0: 轻灯行。青年嘛。
1: 青灯。小灯。
0: 他跟中灯不一样。好吧。
1: 青灯。来，各位青灯，家里面都有娃吧？啊，这
0: 都放假了是吧？
1: 都放假了，放假了，去洗澡吧。
0: 去洗澡
1: 啊？
0: 你带去啊？
1: 杰森带去。
0: 杰森的那个都爆满了。
1: 爆满了，没有了。
0: 杰森的都满了。
1: 还是我。
0: 你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1: 想简单了。
0: 哎，去不了洗澡怎么呢？那赶紧走吧。
1: 徐州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
0: 零购物
1: 纯玩团啊，已经开抢了，
0: 真得抢！你看杰森那个上西藏满了，
1: 没有了。我们的人气主持人董董带队，一路贴心相伴，六天五晚，来说几天几晚说？
0: 六天五晚。
1: 高铁往返，来高铁怎么样说啊？
0: 往返有去有回。
1: 哎，28人情舍小团，
0: 只有28个人
1: 啊，只有28人。说西藏的满了，现在我们这个团是打卡北戴河、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地、沙地，还有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
0: 哎，是的，一共有4个时间哈，7月27号，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您看您那个哪个时间有档期？
1: 而且不是说只有一个时间段，就是你觉得啊，错过了。7月27号是音乐东东枪的主持人董世华董董带队，
0: 哎，
1: 8月2号是海哥，
0: 谁？
1: 海哥。
0: 哎，8月2号的，7月27号，现在已经成型的是7月27号的音乐东东枪董董带队，
1: 嗯，
0: 8月2号的还有我带队，
1: 是的，
0: 好吧？
1: 还有。就是我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FM91.9 给大家争取来的宠粉福利价，499元一人。
0: 今天飞总还在群里说，哎，这个价真划算哈。搁外边怎么都得5000。今天搁我们这儿4199。
1: 4199。
0: 是的。
1: 还有这个，我们可以亲子遛娃、情侣度假。长辈休闲，好友结伴，如果你和你老公感情又特别好，还有个娃带着长辈一起啊，乱成
0: 全家出行，
1: 乱成一锅粥了。
0: 全家出行啊！各位如果现在对这个行程感兴趣了，一共有4个时间哈，7月27号、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4个出发的时间，6天5晚，您看您对哪个时间比较感兴趣的话，
1: 对，
0: 您可以通过我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啊，先给我们私信，我们把具体的报名时间啊，还有这个需要注意的东西全部都发给您，好不好？
1: 报名方式就是微啥信的公啥中号，再说一遍，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
0: 直接通过我们的开心客栈就可以了。直接通过我们的开心客栈，然后具体的怎么报名，我们来私信给你。
1: 来人报！
0: 哎，都来找俺。
1: 来人报！您都说的什么话都一套包给他给啊！真不恼俺不去，真不恼来俺不去，真不错。
0: 本地腿，我只能去8月2号以后。
1: 8月2号以后的。
0: 你那时候能回家了？
1: 你那个什么吧，你跟媳妇再吵一架吧。你说你去散散心，好不好？现在吵，然后呢再和好，再吵，差不多到8月2号。
0: 四个的还等待着吗？四个，哎呀，那太累了，你挑两个去吧。
1: 哎，
0: 好吧。
1: 香宝姐说，俺不中，俺得搁家哄小孩嘞。
0: 小孩带着，或者这样。
1: 你都晕倒了，好好对自己好一点吧，你可。
0: 你连孩子送走。给孩子抱，让孩子去。反正有导游
1: 啊，没有说问豆 C 去啊。7月27号的是董董实话董董带队，8月2号是海哥带队，谢谢阿超哥小宝给我们的关注啊。本地推说8月3号我两个闺女才有时间出去玩，
0: 那8月9号、8月16号的都可以报吗？
1: 是
0: 吧？
1: 阿超哥问，哎，我刚关注，我就是想进来，跟媳妇吵完很难哄，该怎么办？
0: 很难哄？
1: 你卖掉布洛粉
0: 不哄啊？你看。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他不 哄。
1: 你慢点。

0: 你买点布洛芬回家，你先 K 两粒，进门之前 K 两粒，你说今天你要咧我，我喊一声痛，
1: 我忍着，
0: 我都不是个男人啊，随便你咧。
1: 然后没有说你不带队俺不去啊，大拐不带队你不去是吧，
0: 俺不去，俺得
1: 他得回家喝稀饭，
0: 俺得给金毛找媳妇儿，俺家去家都喝稀饭。这个本地队说，哎，那你学我，我搁外面住酒店就不用回家了，你找点好吧你。
1: 你说你住这个酒店钱你拿出来跟媳妇儿一块出去玩一趟多好，
0: 还学你
1: 啊。你可你这学的好道子。
0: 哎，我跟你说哈，我虽然没换衣服，这个衣服我昨天晚上洗了干了，硬生生的让这个天气疼干着。
1: 这个天气
0: 这个温度，这个温度，室内啊。
1: 吉泰健则说，有次有人问路，
0: 就是你别说三师了，就问路。
1: 哎，他喊我叔，我气得给他指个相反的道。
0: 好漂亮。
1: 那如果有人说你三十老，你怎么说？
0: 好漂亮。
1: 达达是达达说去哪里？
0: 去哪里？去北戴河。
1: 哎，还有这个承德皇家园林。啊，双草原沙地，还有司马台长城啊，都给各位安排到了哈。这个双草原是乌兰布统草原，以及锡林郭勒草原。
0: 回娘
1: 家，这两个都听过
0: 了，各位啊，回娘家了。
1: 哎，你上草原，你趴地上，你就搁那啃。
0: 哎，这个妞妈说还给金毛找媳妇，那俺小花算个啥？那花来了再说。
1: 不是，这个女人的心好难琢磨呀。
0: 对对。
1: 你刚刚说什么？
0: 可难伺候了吧？
1: 你刚刚说俺不给你当亲家了，
0: 俺不得日子。
1: 这人家要找新的了哦，你又回来了啊？那你找新的，俺的算什么？
0: 这个好，抖音给我们推送了一个话题：北戴河旅游团时间咋选？8月2号。
1: 四个，哎呀，不能这样，四个时间段吧。
0: 啊，
1: 7月27马上就要出发了。
0: 啊，
1: 8月2号，还有8月9号、8月16号，一共四个时间。
0: OK， 我翻一下，海哥的意思是选8月2号。
1: 哎。只有大家去了我才能去吗？到时候我去打白场，我不搁直播间坐着。
0: 妞妞妈说行行行，去给金毛找吧找吧，都到咱绝交了，又挠脸了，
1: 生气了。你挠头走是吧？
0: 那没洗头头痒痒吗？
1: 炸被子了就。哎呀，你这玩意儿走红的，
0: 就一天一天挠脸个姊妹，一天挠脸个姊妹。真是啊，
1: 几天六天五晚哈。
0: 你这样吧，什么三，从5:30这一刻开始咱挠脸了，等会儿45再和好再讲。
1: 六天五晚，大人呢是我们919的宠粉价是4199。
0: 哎，
1: 啊，4199一个，好吧。
0: 然后那个可以亲子去啊。
1: 嗯，
0: 什么认识迪苏苏不认识啊，苏苏主任是我们交通台的主任啊。这个汪大景，好家伙，宝儿你改名字你就改了个叫汪大景是吧？就最猪最惹的天，叫俺海哥选着了多好。
1: 哎，那里可是草原哈，
0: 那边是避暑圣地，真让他讨着了，真让他讨着了。
1: 大海草原辽也就是那个什么承德的皇家园林，那能热了？
0: 我跟你说哈，但凡不是个爽做节目，这个节目就找人代班了。
1: 啊，
0: 该死不死爽做节目，你怎么聊了？你说啊，
1: 到时候去玩去，去避暑去。
0: 董姐去玩就找人代班，
1: 嗯，
0: 谁去玩就找
1: 人
0: 代
1: 班。
0: 俺不用招人呢，怎么？
1: 哎，俺就哎，你上吧。
0: 啊，
1: 就是这样。
0: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徐州老表注意啦！
3: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兹，特色烧烤齐聚，
2: 炭火烤串，鱼子冒油，卤串，啤酒碰出火花，夏日很美感，在此刻浪漫。
3: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3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苏州阴转多云，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9: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10: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9: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10: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9: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二徐州有物小海。
2: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1: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 我无法想象妞妞妈妈说的那个场景，她说我这个鸡仔，我这个鸡崽子一个个都长得贼哈，
12: 鸡也长贼喘气儿，
2: 那不然呢？
12: 不是狗啊猫啊这种东西，
2: 今天太热了，太闷了，它就是小鸡，又是群居动物
12: 啊，它还喜欢围一块暖和
2: 啊，
12: 那就是你别围那么近了呗。你是给自己留点空间。
2: 这个什么一凡呢说云龙湖对讨吗？乖，今天谁去？
12: 弄热的天，
2: 谁去啊？不去啊？
12: 外边还弄超
2: 那、
12: 你讨一圈这枕住了怎么办？
2: 张淑仪说那神子，他们说你压变绿了是为什么？我跟你讲为什么，还问为什么？
12: 他昨天没来是吧？
2: 你没来是吧？没来为什么不来？
12: 那你听谁说的？
2: 听人随便听人瞎说就来问我。
11: 别套了吧，来到就说不让人洗的话，还有不让人洗的嘞。今天我开心扭蛋街要跟各位聊的是，如果有人突然间对你说，天哪，你都30岁了，你好老啊，
2: 你该怎么回复
11: 啊？你不让人洗，你怎么话你这
2: 的、你该怎么回复？不瘦不换名说，好好好，你年轻，你穿开裆裤吗？
11: 哦，你真年轻啊。你反正长岁数还长心眼，你一长岁数你心眼一点没长哈。
12: 什么话都往外说啊。
2: 望月说啊，主播讨人，哦，管住了管住了管住了，
12: 好喜欢，整个抖音还没有发现呢，终于让我找到这种直播间了。
2: 江淑一说四十多人跟我讲了，压徐旅
12: 人缘那么好呢，什么好事儿的跟你说
2: 啊？外面说已经下雨了，一阵一阵的，那个路上有那个有什么情况，大家可以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来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12: 哎，是的，还有如果你现在在路上的话，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你减速慢行，保持车距。
2: 我问一下抖音平台，又给推了一个话题
12: 啊，
2: 徐州天气现状大揭秘，有
12: 什
2: 么好
12: 揭
2: 秘
12: 的？外边超得很，有时候还下雨。
2: 小二，你能推推，你不能推，你系统你不会怎样推。
12: 这个 AI 你正经点，
2: 你就到该用的地方，还徐州天气大揭秘，
12: 有什么好揭？看不见吗？
2: 我这一片都快过完了，我有什么好揭秘的？我又不是不出来。
12: 而且我们现在在屋里，
2: 是
12: 没有窗户，看不见外边。你找那种户外主播，你给说一声。你让我们在两个在直播间了，你给你说什么？当然大家可以分享哈，多多分享。然后这个枫叶轻飘听千里说，我们这儿为什么不黑天它不下雨？
2: 你们是哪？
12: 哦，天不黑不下啊，那一样。
2: 你们是哪？
12: 徐州这两天好像也是，
2: 是
12: 就是一到夜里啊，它好像就哗哗啦下雨了。昨天也是下雨了，
2: 对
12: 啊，但是说不准。如果带好雨具了，照顾好自己。
2: 就有宿迁的朋友说，宿迁现在已经下了十分钟了，这
12: 宿迁的啊啊。哎，枫叶说扬州的，
2: 扬州你
12: 有点远，你说我问问去，我问为什么扬州一到晚上就下雨？
2: 扬州可有老表啊，外面今天是整人，
12: 是
2: 整的慌，
12: 就是气压低，整个人都气压低。
2: 这个 Gin 说啊，你觉得散失劳啊？那你要好好努力了，你争取要活到这个年龄哦。
12: 栗子说，年不来丑鬼，他说你老，你说他丑。
2: 丑鬼、
12: 啊、就像有些地方他不是有地域歧视吗、
2: 嗯、
12: 就是看不起外地人、
2: 嗯嗯、
12: 啊，你个臭外地人，啊，你个臭本地人。你不要跟着他的话着，你不要被他气着，
2: 是吗？
12: 啊，
2: 那比如说我要被领导告状了，我知道是哪个同事去找领导的告状了，我能不能走到他公司？你个坏货，
12: 还给你告诉你告状，就怼他脸上，你这个哑巴亏不能吃哈、啊
2: 这个谁也说那个小海，你下晚没事儿，帮我把电动车盖了，搁兴山地。
12: 啊，行，哥，你给我说，你电动车什么颜色的？是吧？
2: 不帮互助啊。

0: 梦娃说，
1: 嗯，
2: 你最近过得不顺利吗？你怎么这样说话？
1: 你是有什么不开心吗？啊、最近
2: 这样班怎么能从你嘴里
1: 说出来？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
2: 你真的好让人心疼啊！六月飘雪啊，这么说话寒人心。
1: 来，小宝，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欢迎大配东哥、云中哥、小宝来到直播间，都来说一说，如果认识我你伞是那么牢，你该怎么回答？
0: 和顺路老刘说，牢。北碎人生连一半都不到了，你老
1: 那就是说的呀、
0: 啊、你小伙子你小女儿
1: 俺、不活一百岁，你太
2: 那这让人
1: 烦了、
2: 哎啊、特别有的儿媳妇，
1: 我是说我到一百岁肯定让人烦啊
2: 那个嘴可不讨人稀啊，
1: 是我一想我以后跟人当老婆婆我都笑死了
0: 自己还没长大嘞，又去当老婆婆了，
1: 又懒又馋、我还爱睡个懒觉、我睡不够不行，我睡不够折腾哪疼，我睡多了也不行，睡多了也折腾哪疼，我就娘嘞、
2: 哎，怎么没有人说你还不洗头呢？
1: 然后
2: 啊，
1: 不是，你想想，你这个，你想要我现在哈，你说以后俺儿媳妇儿，她撅我，她也不能天天撅吧？
0: 那不好说，
1: 她还得写一写吧？
2: 那不一定。
1: 那我这要二胎，万一要是
0: 给他喘气儿的机会。
1: 我俺娘的两个不行哈，两个老不着血了，两个老不着血了，
0: 谁老不着？你老不着血了？
1: 几个儿媳妇儿，她还能骂累了，撅累了，她还能写一写
0: 啊？
1: 我要两个儿媳妇，她两轮都骂，那我老不着血了，我
0: 你能写，你能写，
2: 星期天，她总要有一天的，这个两个人保
1: 开吧。那谁知道她两个哪个勤快劲儿，星期天也没撅啊？
0: 哦，万一是他们这周你一三五，我二四六七这样的，下周咱换着玩来。哎，不能都让你占便宜了。
1: 是的，
0: 你这老婆婆好好的啊。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首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4: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我们就是刚才很多人问我说着，以后儿媳妇骂我怎么办？就以我的性格来讲的话呢，我可能会
4: 肯定让着儿媳妇。
5: 你对、哎、我可能会扭头回卧室，关上门，关上窗，拉上窗帘，蒙头哭。
4: 一定要那种被子超厚的，还不能传到儿媳妇耳朵里的，
5: 对，
4: 要不然又得挨骂。
5: 对，就是海哥说，那你这天天盼着他，要是真生闺女，那闺女能向着你吧？我说大概率俺闺女会跟他嫂子说，嫂子你骂完俺妈不能骂我。
4: 嫂子，我跟你一边的哈。本地说先苦完再说啊，
5: 苦完再说。对、
4: 哎、张淑宇说了一句话
5: 啊。
4: 恁闺女肯定随恁对象多，
5: 嗯，
4: 恁儿随你多，
5: 并没有啊。
4: 目前来看，他儿子随他对象，
5: 并没有啊，甚至连狗都不随我
4: 啊，哎，
5: 狗都不像我，
4: 他就是个快递，快递员。
5: 是是是，就当时我就怀疑，我就问我老公，就是我怀我儿子的时候，嗯、所以你的孩子为什么要放在我的肚子里？
4: 哎。那应该放他肚子里，
5: 我不管。
4: 哦，那时候就知道长得像他了
5: 啊，
4: 哭啊，天天哭。
5: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大拐子，
4: 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劲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劲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劲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徐州老表注意啦，
3: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2: 炭火烤串，紫紫冒油，卤串必有碰触火花，夏夜很美感，在此刻浪漫。
3: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下午4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多云，29到3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延安骤雨转小雨，17到24度；舟山多云转晴，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生活总在更迭，状态可以随时重启。今天的开场，王力宏，改变。

0: 己。
1: 2007年的七月，王力宏发行专辑《改变自己》，承载着他对环保的思考，对音乐的突破，还有那些从心底出发的抒情慢歌。愿我们都能在岁月的流转中保有改变的勇气，也记得最初的自己。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稍后你还可以听到梁博出现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她的嗓音自带极强的叙事感，质朴又有温度，开口就像坐在你身边轻声地诉说心事，娓娓道来这份细水长流、不离不弃的珍贵。

乔格《寂寞先生》这首歌写尽成年人体面之下的孤独，明明满心不舍，却只能体面退场，不必沉溺旧日难过，就算满身伤痕也能长出崭新的勇气。邓紫棋《新的心跳》。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锅的辣炒，大锅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由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26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华安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枣庄中雨24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商丘小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今天呢，我们正式迎来出伏的第一天，从今天起我们进入到了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而且今年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初伏、中伏、末伏，一直要热到8月23号，整整40天。但是呢，就在今天，我们徐州人非但不躲凉，反而要干一件热火朝天的事儿，我们的伏阳节，一年一度的伏阳节正式的开幕了。伏天吃伏羊在徐州地区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到了汉代这个习俗已经非常的普及，千百年来这一传统在淮海地区是代

代相传，民间流传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这个说法。那为什么大热天的要吃羊肉呢？徐州人他的说法是以热制热，羊肉性温，能够温补气血，你伏天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哎呀，出一身的汗，把冬天春天积在身体里的湿气寒气都排出去，这不仅是味蕾的享受，也是祖辈传下来的养生的智慧。在徐州呢，扶羊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餐美食，而是刻在每个本地人骨子里的夏日仪式。本地山羊文火慢熬出来的南蛮羊汤，不用加过多的调料，靠的就是食材本身的这种鲜。一口热汤下肚，特别的通透，特别的舒坦。除此之外呢，还有像鲜嫩的蘸水羊肉啊，香酥的羊排，锅气十足的炒羊杂，还有源自彭祖古法的羊方藏鱼，一锅热气腾腾的扶羊盛宴，藏着咱们徐州最地道的夏日烟火气。其实说到吃羊肉，每一个徐州人心中都有一家独属于自己的宝藏的店铺。你觉得哪家味道最正宗，哪家是你扶羊节必打卡的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一起分享。我的微信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回到音乐中，来自光良勇气。

0: 91.9大首播。
1: 周星哲与作词人吴亦伟联手打造新歌 All For You， 完美扣合孤独与牺牲的命题，将孤独史诗般撕心裂肺的克制升华为守护挚爱的承诺。这首歌也是漫威剧作蜘蛛侠崭新之日的电影片尾曲，希望能成为每个人心中走不出的遗憾里那道最温暖的解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在这边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

0: 进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用音乐和世界

0: 小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今天呢是入伏的第一天，咱们徐州的伏羊节正式的拉开了序幕。今天要不要去吃点羊肉呢各位？哎，我晚上就打算去贾青羊肉串吃一顿烧烤，羊肉、白串、羊眼、油包干，尤其我昨天正好刷到一个旅行博主，然后他在贾青吃那个烧烤，哎呦，看的那叫一个馋呀！尤其他那个油包干烤的火候刚好，然后他吃那个羊眼蘸着甜醋，我的天，卷了一个饼，里面有茄子、辣椒，有羊肉串，太会吃了，看得我馋得不行，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准备去吃一顿烧烤。其实要说到吃羊肉的话，咱们徐州的羊肉是非常好，但还有一个地方的羊肉也很不错，那就是在内蒙古。哎，如果你想说去尝一尝内蒙古的羊肉啊，看一看这个内蒙古的风光的话，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们徐州音乐广播的暑期重磅宠粉旅行正式的来袭，我们这个旅程呢是28人的轻奢精品小团，6天5晚高铁往返，全程零购物零套路纯游玩啊，由咱们的人气主播全程跟团陪伴，在7月27号是音乐咚咚锵的主持人董事花董董带队出发，哎，你就跟着他一起去，这一路绝对是欢歌笑语。8月2号呢是开心客栈的主持人小海全程一起跟随大家出发。我们这次呢一条线路一次性的可以解锁多重的风光，有大海、皇家园林啊、双大草原、沙漠湿地、原始长城全线打卡，而且全程住宿重磅升级，有一晚秦皇岛5钻高端酒店、3晚承德多伦4钻品质酒店，还有一碗特色草原蒙古包，沉浸式的体验游牧风情。美食呢诚意满满，5早5正全程特色餐，比如说有满族皇家宫廷餐、草原正宗蒙餐，一口吃遍山海草原的地道风味。我们现在呢是有4档这个团期，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7月27号我们这个暑假的首发团由董董带队的7月27号是第一个，后续呢还有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而且给到大家的价格非常的划算，4199。无论你是带着小朋友一起亲子出游啊，还是说情侣度假呀、好友结伴呀，都非常非常的划算。感兴趣的话，微信公众号您去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进入到咱们专属的旅游群里咨询，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651771033，有我微信的朋友也可以给我的微信发送亲子两个字，我的微信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我是后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3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苏州阴转多云，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0: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0: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董事花。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今天正式的就那么入夫了。很多人都会说啊，今天才入夫啊，我的娘嘞，那我们之前那么忍，那算什么？那算预忍。预忍啊。我都以为你知道吗，我都以为就昨天前天的时候我还以为伏天就过去快过去了了啊。然后结果呢这一查，我的娘嘞，今天才正式入伏啊。你说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8月23号，整整是40天，我们将会进入一年当中最闷最湿最难熬的上蒸下煮的这么一个时段。很多人呢都会想着，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今天才入伏啊，和我一样是吧，那你等着吧，后边还有40天。哎，你快把日子记下来啊，从今天开始入伏了，你往后说40天就出伏了啊，出伏之后就老虎还跟着埋伏着嘞。出伏那个三伏天嘛，出伏中伏末伏对吧，我们从7月15号到7月24号是10天的时间，这是出伏。那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这是20天的时间。末伏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是10天的时间，合计总共是40天的时间。啊，今天我们就感觉是那种闷热对吧，感觉湿大大的黏糊糊的，随便一动就一身汗，你一动不动它也是一身汗啊。那今天呢在这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好不好，还没对好镜头来就开始搁这叭叭。我一看那都啥，那都对着哪甩的，那都是啊，你忘忘。哎呀我的娘嘞。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一听起来，你今天入伏，你有没有那么一首听起来特别解暑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或者简单的唱两句好不好。你可以简单的唱两句，你也可以给大家就说一下，你有没有那么一首听起来特别解暑的歌曲啊。今天是入伏，我们一起来互动，你有没有那么一首听起来特别解暑的歌曲啊。

啊，谢谢杰，谢谢传奇，谢谢阳光，嗯，这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刚刚打开，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的是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了。今天已经周三了，你还不想见我一面吗？啊，死鬼！今天都入伏了，我们来听一听凉爽的歌曲，见我一面吧，好不好？

0: 哎，喂，喂，哎，哎，你好，听得到吗？电话接通了啊、哦，跟我放话，你放话呀？为什么不放话？是听不懂人话还是怎么弄的？放？节目已经开始了，对我看起来像你听不懂话的样子吗？你放呀，你放，
1: 不要欺负我好不好，儿哥，儿哥，你喜欢淑女风？可爱风，还是我这个洋淀人脸风？你喜欢的样子我都有，儿哥，跟我说句话好不好？儿哥，不要躲在大龙湖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湖里，儿哥。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要喝的要吃的是绿箭奶皮子酸奶啊，绿箭奶皮子酸奶。哇，好香啊，那一打开哇，满满的奶香的味道啊，啊上面还有一个小盖盖啊，这是盖到这上面的，是盖到这上面的。

0: 龙天飞马你好 ，Hello， 向日葵你好，
1: 春出发，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渔人打卡、
0: 哇，熟悉的感觉，熟悉的味道，
1: 又是爱上工作的一天，
0: 好嘞，
1: 幸好又能听到你们节目了，
0: 好嘞，哎，向日葵，你就像向日葵一样绽放啊！最近先不要绽放了，因为最近太热了啊。你想歇会儿，你想嗑会瓜子儿，对，现在时候你在那个轩轩啊，说实话，等下播之后把我拉到群里面，我也想进群啊、私信也行啊，进群也行。你是想进什么群呀？想进那个是旅游群还是什么群呀？啊？有王就炸说，世花今天是我的生日，安排一下，你想要怎么安排啊？你想要听歌还是要什么看跳舞还是干啥呀？我给你唱一首歌吧，好吧，生日快乐歌，对所有的烦恼。

餐，嗨嗨，生日快乐，有王就炸，真好。今天也不知道是你多少岁的生日，反正不知道，不管你是多少岁的生日，都祝你岁岁平安啊，这个岁岁吉祥啊，岁岁花开啊。最后一撇说，花，我都几天没有听你了，想你了呢，你还记得我吗？我不记得你。Who are you? What's your name?

大魔马先生说，干扁子树，干扁子树，干扁子树可还行啊？你说啊？云龙山大哥的永文就像你好 ，Hello 拉平车你好啊，说这个天戴着线帽子，我压压头发，你往你。

0: 下班了是吧？来打卡，
1: 好，
0: 周末快乐！今天周三啊，还不错嘞。哎呦，今天真是
1: 特别热，
0: 超不拉几、蔫不拉几的一天。这一会儿下班了，外边刮两小风，还好受点吗？一天都难受。太难受了。听了就结束的歌。
1: 今天我们来互动、
0: 什么歌嘞？范晓萱唱那个叫什么？是雪人吧？
1: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0: 怎么
1: 说歌词儿？你我的颜色。雪人哦，一听就特别的凉快，还咽了。冬天一把火，那这听着是暖和的啊、哦。雪人，雪人，东西南北风啊、哎，东西南北风好像有一个广告，东西南北风什么好酒在张。噔噔。
2: 七月的下雨哩哩啦啦啦啦，下个不停。
1: 哎，我发现这雨啊，这雨怎么越下好像越热呢？反正越下它就是那种闷热、燥热的那种感觉，就是湿哒哒、黏糊糊的那种热啊，湿哒哒的、湿哒哒的、湿哒哒的衣服，湿漉漉的沾身啊，是。来，今天我们来，你可以说一说啊，这个听着就特别解暑的歌曲，或者是你唱一唱也是可以的啊。
3: 三点多的时候，方特那边下的可大了。
1: 下了一阵子是吧？下了一阵。
3: 矿大门口了。这边没下雨啊。怪不得这么热。
1: 哎呦我的妈呀，谢谢你们啊，在直播间那么给力的。Frank 谢谢啊，说直播间空调温度低一点，能戴住帽子了。是的呢，是的，可能带住了，这可是能带住了啊！小鹏鹏，谢谢你啊，谢谢开心，谢谢 EUN， 谢谢 Frank， 谢谢这个小爱同学说，管他几岁，开心万岁啊！哎，对了，今天是这个路况小王子今天是39岁的生日，管他几岁，开心万岁，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0: 哟，祝路况小王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路况小王子 ，Happy birthday to 真空上料机路况小王子啊，39岁生日快乐。Angelina,
1: be my señorita. Woohoo! 我上完英语课了、我来打个卡。
0: 哎呀，你能带豆子的乖能能啊，是好好上课啊，上到什么时候呀英语课？如果说上到那个七月底的话，要不要考虑跟我一起去内蒙古啊？就好赶啊，这个时间好赶，我的妈呀，7月27号安排了个内蒙古，你说还得要提前再买票，你说这玩意儿整的，你们上完课了吗？7月27号，最近呢我们大徐州这个天气哦，出门5分钟流汗5个小时。哎呀我的妈呀，就真的就感觉空调外机吹出来的风好像都比徐州的气温要凉快啊。哦哟，就特别特别的热，特别特别的热。那要不然让石花带你逃离火炉可行啊？啊，我们这趟消暑专线是专门的亲子的消暑专线啊。凉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这6天，我带大家7月27号出发，主打一个哪凉快去哪待着。内蒙古凉快，再去内蒙古，再去秦皇岛，再去北戴河海滨。啊，那小海风一吹，哎妈呀，暑气全消了啊！那38公里的超长的海岸线，那这沙细水浅的，那脚丫子踩在海水里边那一刻，哎呀，徐州的热浪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我们去承德避暑山庄，哎呀，你一听避暑这两个字，那就凉快，隔板的办事啊。哎我的妈呀，你说那人家皇帝当年为什么就选这儿避暑呢？因为他就是凉快。哎你就亭台楼阁的啊，湖泊山林的，走过去直接体感上面直接降了5度啊。去吧，行吧，咱一块儿吧，咱去那锡林郭勒，咱去那乌兰布统草原啊，咱去那真正的天然大空调，哎妈呀啊，咱去牧马放羊啊，白天不燥。晚上还得穿外套嘛，对吧？咱去那清，咱去这感受那清风拂面，那一半草原，那一半沙丘，那视觉这凉快，心更凉啊！住进那蒙古包，那晚上的篝火，那星空课堂啊！啊妈呀，低头就是18度的晚风，真的在徐州汗流浃背的夜晚。他们在徐州喝了一加杯啊，我们一起去跑到内蒙古啊、去裹着外套数星星啊。哎呀我的妈呀，真好啊，你说跟着我走吧行吗？这一趟我负责把凉爽和快乐送给你，打包送给你。在那个我你等一下啊，我这不能说啊。那个在那个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上面，徐州美好家发送亲子两个字啊，因为我们这是亲子游，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亲子两个字啊，就能够收到具体的行程了，链接啊啥的，进群具体的咨询呀、交钱啊、预约的啥的啊，或者呢你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亲子两个字也行啊，我们就是或者发送内蒙古也行，然后我这边呢也把行程发送给你啊，把你拉进群里面。

对啊，刚不是说有王，对啊，有王就是他的生日，对啊，我们祝有王就炸是就是他的生日，就是他的生日。然后路况小王子今天是39岁的生日，他俩一块过生日。那不能说一天就只能允许一日过生日，是不是开心？他一听哦，怎么又祝有那个路况小王子生日快乐？那是两个人一块过生日啊，有王就炸今天过生日，然后那个路况小王子他是今天也过生日，39岁的生日。

去内蒙古的话呢，是那个这个大人呢是4180。不是4199，和新疆的混了新疆的是6380，早鸟价呢是6280。新疆我们发团的是8月11号，去年没有去成新疆的朋友，你这次也可以跟我一起去新疆我上完内蒙古咱就上新疆咱就哩个啷哩个啷的。7月是一年。

0: 当中最好的季节，新疆伊犁最美的时刻已经到来了。独库公路呢，一年只开放三个月，哎，我们正好能赶上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我们这个直通车进，哎，那家伙整的跟撒贝宁老师喊一嗓子，我们有壁画，嗯。那拉提草原我们去啊，我们这个火焰山啊，什么坎儿井、天山天池啥的，这经典的这个景点一个都不少啊。8月11号出发去新疆，哎呀，7月27号我们出发去内蒙古。想要了解内蒙古行程的朋友呢，哎，可以在这个可以给我发送亲子两个字啊，或者是内蒙古两个字啊。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我看有不少人发送过来凉凉啊，这首歌曲确实特别的解暑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给大家推荐一首听起来特别解暑的歌曲吧，就张张我们那个雪人我们待会儿也一起来听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事，花朵的花，啊，忘了开麦了，啊，现在开了是不是？现在这已经开了对吧？开了啊。这谁呀这？蛤蟆念经听不见，听不见，嗯，对，这刚才在那打广告呢，所以呢就是那个，嗯。嗯，这没音儿了，你看吗？就是一没音儿，你说他就是，大家都以为故障了，你这事儿弄的，你说有音儿了，现在有了吧？现在是不是有了？现在有了没？能听见了吧？啊？

0: A 二型牛奶真选纯正 A 二型奶牛，珍惜 A 二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徐州老表注意啦，
0: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2: 炭火烤串，紫紫冒油，卤串啤酒碰触火花，夏夜氛围感在此刻浪漫。
0: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

0: 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多云，29到3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舟山多云转晴，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哎呀，我的妈呀！啊，世华，你的帽子戴的真硬啊！今天呢，我做节目，你说在这个入伏的第一天，我戴上大棉帽，这嘴给坐远的人了，你说啊，戴的可硬了啊！视频号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世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这里掌声问好，空调开的怪足，帽子都戴上。外套也穿上了，你忘吗？啊，这那个防晒服啊，又防晒又防风，嗯，娘来放心还防冷，嗯，哼，解暑又解渴，嗯，哼。不少朋友都说我们刚刚这个凉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听啊，凉凉，嗯，吃点凉的，我们也可以吃一点凉凉的这个奶皮子酸奶，一会儿再吃啊，先放着让它，我想让它放着。放这热一下，热一下啊！讲讲从那个冰柜里边拉出来的。嗯，这个夏天想要这个凉凉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内蒙古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啊，7月27号，因为时间确实是来不及了，太紧张了。7月27号，我会带团跟大家一起去内蒙古，就是给大家一路贴心的陪伴啊，6天5晚，高铁。往返，哎，就是那种全程零购物纯玩啊，一趟去打卡北戴河大海，去承德皇家园林，去双草原，去沙地，这个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带大家看遍，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回复亲子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啊，然后你根据文字提示再进旅游群直接咨询就好了，或者呢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啊，或者呢你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亲子两个字，或者是这个发送旅游两个字都是 OK 的，我也能够把完整的行程推文全部都发送给你啊，然后你这个实际想报名的话我们就拉你进去，好吧，多好，我们一起去这个内蒙啊，一起去那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啦嘟啦嘟啦嘟嘟嘟，嗯，一起去度一度凉气，感受一下凉气，嗯，避避暑啊，避避暑，因为徐州这段时间真的是太那个。第一天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乘着高铁，然后去那个秦皇岛入住市区五钻的酒店啊。第一天晚上呢，秦皇岛市区自由打卡，哎，去秦皇岛市区自由打卡，我们一起去吃吃夜市啊，吃吃那边的特色小吃啊啊。如果你想跟我一起，我们就一起；你不想跟我一起，你就自己去吃也行啊。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去那个打卡环渤海超大的海滨浴场，我的妈呀，记得带上泳衣啊。告诉你，我只要穿泳衣啊，带上泳衣啊。然后呢，3.8公里的绵长沙滩啊，免费给大家提供儿童的挖沙的工具，就是这特别适合亲子啊。滨海木栈道网红打卡点，你随心拍。

就好了，轻松的躺平就可以遛娃了啊，把娃往那一撒，哎，你就在远处看着就好了啊。嗯，或者是我们一起玩，我们就不在一起约，我们和娃一起玩啊。那到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深度游览皇家避暑山庄啊，这个呢就是门票啥的都给你弄好了，然后导游也准备好了，就给你精心的讲解啊，我们沉浸式的去感受清代皇家这个行宫的底蕴啊。午餐呢，我们会去吃那个特色的满族皇家风味餐啊，沿途穿行180公里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啊，这个180公里风景大道不是说全程穿越，我们穿越那精彩的一部分，一路森林花海草原风光尽收眼底啊。当天晚上呢，我们去住多伦四钻酒店，哎呦妈呀啊，又五钻又四钻的，你说那么多钻那，嗯，然后呢到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在草原上狂欢一整天，我的妈呀，那和那马啊这羊儿的啊，畅游这个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啊，这个上都湖环湖骑行啊，湖畔观鸟，然后探秘那个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啊，然后奔赴哪，再给大家留着悬念嘛。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学蒙语，跳那个蒙古舞，哎呦我的妈，跳蒙古舞可还行啊，蒙古舞，哎，这抖肩的这种蒙古舞，美丽的草原，哎，这个时候我就要给大家表演节目了啊，这个节目呢，我就要给大家又唱又跳了，我就要给大家上情绪价值了。

来，哎，那里。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亲子两个字啊，或者给我发送内蒙古，或者给我发送旅游都行，我都知道我们这个暗号啊。嗯，那要不然的话呢，你就在那个在那个微信视频号徐州美好家的微信视频号上面发送亲子两个字，就能收到内蒙古的全部的这个行程链接啊，然后你就可以进群，或者是拨打电话再详细的咨询也可以的，电话是18651771033 18651771033啊。Angelina, Angelina, 抓紧时间吧啊！7月27号，石花和你一起去逛逛一逛这花花世界，去避一避暑，好不好？我们暂时的离开徐州，因为不是不爱他，不是不疼他，不是不和他好了，嗯，不是要和他分手了，而是小别胜新婚，而是他实在是太热了，太热情了啊！热情到我们要想要暂时的逃离，那么。6天啊，新疆是8天啊，内蒙古是6天啊。来给石花给董董发送亲子啊，或者在那个啊公众号上面发亲子啊。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啊。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想要参加这个7月27号的内蒙古团的朋友啊，那另外呢还有8月2号那个开心客栈的小海会带大家去内蒙古啊，我们是同一个线路啊。如果说你能赶上7月27的你就去7月27的，赶不上7月27的你就去小海的8月2号的那个内蒙古，也是和我一样的这个线路啊。919的中粉一口价4199，919的中粉4199啊，这是成人的价格，小孩呢是另外单算，小孩呢要便宜，便宜好多老些了啊。

好期待呀、啊！这一趟内蒙古之行呢，我们和去年的不太一样啊。这个你戴个线帽子不染不染，你往我都穿上穿褂子了，嗯，我里边都穿上秋衣秋裤了，一点都不染了，啊，穿羽绒服更好对吧？明天我把羽绒服裹上给你啊。

0: 思了，到现在还没有下班，现在赶到另外一个村子里面去下地去看农作物，他到底种的是什么农作物，哎呦简直把我累死了今天一天。
1: 哎呦你这玩意儿整的今天祝福你去农作去了，你还这事儿弄的，你说
0: 你都不知道作为乡镇的工作人员有多累，天天都是田间地头。
1: 哎呦你们辛苦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向你们致敬啊。嗯，确实是的，一定要这个就是做好这个防护，就是那个戴帽子呀，然后涂防晒呀啥的，一定要做好防护，真的防护啊，就是真的是辛苦了。
0: 今天
1: 还好没有太阳，
0: 要不然我就被晒的用我女儿的一句话就是晒成黑煤球了。
1: 哦我的妈呀，那你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来给你一个远程的大大的抱抱。我给你这样啊、就是呢就是先给你一个抱抱啊，要不然的话呢或者来直播间坐一会儿也行，我们直播间可凉快了啊。或者呢跟我一起去内蒙古也行，邀请你去内蒙古。再一个呢就是或者呢你整一点我们的那个防晒，哈哈哈哈，我都给你整上了，你说我这也太不地道了啊。但一片好心啊，确实是一片好心啊。防晒一定要做好，因为夏天呢它这个紫外线是格外格外的猛烈，对吧？因为你出门一会儿就会晒得特别的皮肤发红发烫，然后呢到了过了那么两天之后呢肤色就开始暗沉变黑了啊，而且还会出现斑斑点点，加上干纹让肌肤快速的老化。那这个时候就是真的夏天这个防晒，尤其是今年夏天如此之热啊，一定要带着那个整好防晒，寒蓝之谜的防晒给大家整上了啊。在官网上面呢，海蓝之谜的防晒是50毫升要卖到1000多块钱。今天今天呢我们是年终大促，两支中样只要，等一下啊，我今天带了啊、就是这样的啊，海蓝之谜的防晒就这样，两小瓶中样啊，它不是小样是中样，两小瓶是40毫升，一个20毫升，一个20毫升，总共是179块钱。因为你在官网上面呢，就是这两瓶加起来再加10毫升，那是50毫升，对吧？它要卖到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是20毫升，再加上20毫升，哎呦我的妈呀！总共是179块钱啊！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20毫升的这个中样，买一支送一支啊，两支到手，总共是179块钱。179块钱，而且呢它是这个海蓝之谜的隔离防晒乳啊、它是清爽的乳液质地，就一抹就能够推开，几秒钟就能够成膜，一点都不黏糊啊，后续化妆也不搓泥也不假白，还自带提亮感。今天我就涂了这一款啊，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大家可以看一下。哎呦我的妈呀，我快用完了都啊，就这种的哈。就这种的，你看特别好，特别的丝滑，它一点都不黏也不腻，而且涂上之后呢皮肤你看手还变白了，你看特别好啊，很好吸收，味道也特别的好闻。有需要的朋友呢这个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把链接发送给你，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0月份到明年的10月份啊，你想这两小瓶对吧，你不可能用不完，对不对？我们每

天都得要涂，冬天、秋天、春天、夏天全部都得要涂啊。嗯，如果说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的的佛摸919啊。

0: 要注意了。
1: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0: 炭火烤串，鱼子冒油，卤串，徐州碰触火花，夏日氛围感在此刻浪漫。
1: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2: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想你啊。
1: 他放假了，你知道吗？就是这宝宝他放假了，放假了之后呢，他就是听不到我节目了。
0: 我放假了都听不到你的节目了。
1: 哎呦，你能蛋肚子，你拐了咋猫能呢？你说，哎，听不见我的节目没有关系啊。如果你得闲的话，你看看你的家长得不得闲，想要跟我一起出去玩的话，那我们7月27号一起出发去内蒙古啊！我的妈呀，不得了，我们坐高铁去。我还会给你，我给所有的小朋友都带我的周边啊。
2: 思华，
1: 哎，
2: 你老让我看，让我看，
1: 看什么？
2: 我看哪嘞？我连天是个撒杯的枪
1: 啊、
2: 哦！是不是你涂完之后这枪变那么杯？
1: 看啥？怎么了？我刚才让你们看，是这样吗？你看到撒杯的枪吗？我这不是我的手吗？我的胳膊怎么还成撒杯枪了、啊？你这人起来的，你说你真是，嗯。好了，马上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了啊，一会儿马上回来，嗯。

0: 代，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拉手，大湖的优，炙烤本地咸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导阳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0: 徐州老表注意啦，
3: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10: 炭火烤串，鱼子冒油，卤串啤酒碰触火花，夏日很美感，在此刻浪漫。
3: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孙燕姿，和你聊天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26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华安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枣庄中雨24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商丘小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那我来打卡了，放假了以后就可以听到你节目了。
1: 哦，真好。
0: 每天晚上这个时候是最喜欢听你节目的。
1: 啊、哦、谢谢你啊，雪晴家的宝贝。
0: 我是因为上学后班，妈妈晚上开车接我，我就可以听到了。从上个暑假，就是2025年的暑假，就一直在听你的节目了。我觉得非常好听，
1: 哎呦，
0: 非常搞笑。
1: 谢谢你，宝贝。谢谢谢谢。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去那个修电动车啊，骑着修电动车，然后去到那个雅迪那边啊，绿地那边啊，然后一停下车子之后呢，我就说我这个闸什么拿把手掉了什么，然后那个老板就一直看我，他说你是董董吗？然后说就快点喊他儿子出来，你知道吗？宝贝快出来快出来，那个你喜欢的主持人来了啊。然后呢，他的妈妈在那帮我修那个电动车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跟他儿子在那聊了半天啊。正好我刚才一听你说话，我就想起来这件事情了。谢谢你啊，宝贝，谢谢你。如果得闲的话，记得就来听我。这个如果不得闲的话，那我们就不听啊、或者是听回听。或者如果再得闲的话，我们就一起去内蒙古；再得闲的话，我们就一起去新疆，好不好？

嘞。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

0: 美满。
1: 好了，另外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啊，7月14号到7月17号，这个就是就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就这几天呢，我要给大家提醒啊。提醒大家7月18号上午8点到12点在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全山校区体育馆将会举办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的指导活动啊，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校园开放日，到时候呢将会有70所左右的高职院校的招生老师会到地方参加啊，带来各个院校的专科的招生信息，给我们大徐州的高考考生填报志愿提供指导和帮助。那同时呢，考生也可以参观一下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全山校区校园啊，感受一下江苏建筑职业大学的校园风景魅力啊。就开放日啊，那一天7月18号上午的8点到12点，大家记住啊，7月18号上午的8点到12点，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呢是个开放日，同时呢在这边呢就是要举办那个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的指导活动啊，这个到时候会有70所左右的高职院校的招生老师会到现场给大家指导填报志愿啊，这个给大家这个提供帮助啊，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到现场去啊，7月18号不要忘记了啊，7月18号8点到12点上午8点到12点啊。家里面有孩子需要的，有亲戚家的小孩需要的啊，大家帮忙就这个转达一下啊，告诉一声哎。万一错过了，对吧？因为他就只有这一上午的时间，真的实属难得呀，各位。去年的时候的招生分数，我给大家说一下，去年的啊，普通类的历史类科目类啊，这个01专业组最低分是370啊，那普通类物理等科目06专业组，这个最低分是225，还有就是普通类物理科目这个07专业组是407，哎，那个美术与设计历史等科目类10专业组是413啊，美术与设计物理等科目类11专业组是363啊。招生的你看像这个普通类历史科目02专业组计划数是80，这是今年啊，今年计划数是80，然后呢普通类物理等科目06专业组计划数是636，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组07专业组是计划数是招275，还有这个美术与设计历史等科目类10专业组招生计划数是50，这个就是美术与设计物理等科目类11专业组招生计划是10，根据自己的这个分数就18号自己去那个吧，18号就到现场去，然后带着家长或者让家长一起去啊，或者呢你这个孩子也跟着一起啊，就是亲朋好友的一起去看一看，顺便呢看一看这个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啊，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去看一看，那个校园非常的美丽，那个建筑他们的学校里面的这个教学楼的建筑也特别特别的有艺术性啊。

刚才呢，我看有不少朋友就是给我发信息啊，有的发内蒙古，有的呢就是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他就直接给我说，我给他发了内蒙古，他说我是要想要去新疆的。今天我还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闻，你们知道吗？就是在那个新疆啊，就是有游客，他可能是一眼看到了特别特别美丽的赛里木湖，就顿时就瞬间啊，那脑子一片空白，就那种不知道怎么，就特别的特别的这个惊喜啊，对，就赞叹啊，他就忘了拉手刹了。结果瞎扯着之后呢，说哇赛里木湖那种手刹忘拉了，我那鸟来直接就奔进，就是那个，就他就想去快点去拥抱一下赛里木湖。

去照一下照片啊，拍一下那个视频啥的，结果呢他那个自己那个小车也跟他一块去了赛琳莫坡，这妈的就那个车不是没拉手刹吗，自己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哎，然后直接溜进了赛琳莫坡，哎呦我的娘嘞啊，溜车了啊，但是呢人员都没有事儿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实在是就是这因为你开车去新疆的话真的好累的呀，你跟我一起去吧，我们坐飞机去、啊、8月11号我带你一起去新疆，我们不悲欢、我们也要不悲欢了你知道吗啊，那呢赛里木湖对吧，你赛里木湖心想着你来都来吧，你还怎么还给我带辆车啊、汽车没有错，汽车能有什么错呢，他也只是想不白活而已这车活了这么多年了对吧，也算是进了赛里木湖了啊，告诉撒贝宁老师没悲欢，我们也不悲欢，8月4以后我带队啊，带着大家一起去飞新疆，我们双飞新疆伊犁。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去的那个新疆阿勒泰啊，今年我们去新疆伊犁，我们去看赛里木湖，我们去走独库公路，哎呦妈呀啊，我们去就火焰山，我们去天山天池，哎呦要要要要要，我们去纳亚提草原啊，真好真好，咱就说啊，独库公路它真的是7月份就是说7、8月份啊，就是一年当中新疆伊犁最美的季节啊，那独库公路呢它只开放3个月，我们正好能赶上啊，就是一日游四季，10里不同天，从草原到雪山，从森林到峡谷，车窗外的风景每一帧都在切换啊，到时候我们都举起手机啊，这拿起相机啥的啊，每一帧咱都不错过啊，赛里木湖我们要去到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我们是这个直通车直接进了，咱别人就排队在那等那个摆渡车，咱直接就开进去了湖水随着光影变幻，从浅蓝到翡翠再到深蓝，环湖35公里，每一眼都是不同的蓝啊，你可以在湖边坐下来看湖水这个深蓝到变到松石啊，就是这一刻你不是游客，你只是赛里木湖短暂的主人啊，我们去纳拉提草原，世界四大草原之一啊，也是 VIP 通道直接进啊，咱也不用排队，咱就直接咔咔咔，山峦起伏，绿草如茵，雪山在远处静静的伫立，妈呀，穿上鲜艳的大裙子啊，我也不管了，我平时也不穿裙子，我就得穿上啊，实在不行我把俺那个讲一讲那个大床单子我披上，化妆单子啊，啊妈的，在那个纳拉提草原上面转个圈，你不是游客，你也是这片草原短暂的主人。哎呀，而且呢，我们要去到西游记的取景地火焰山啊，这还要去与万里长城齐名的坎儿井啊，然后呢就是大美新疆的精华我们依次走个遍啊，成人的价格是6380，你没有这个价格，我昨天看了南京的价格是10000块钱，然后呢我们虚竹其他的旅行社就是比我们多一天然后是9000多。9000多，所以呢我们是电台福利价啊，超级超级的优惠，比去年还便宜，妈呀那去年的去新疆的那都几年都还上去了，真的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而且这路上那都这各种情绪价值提供我的妈了，又无又懂去年去新疆的，今年还是非常的想去，我们只有10个早鸟票的名额啊，早鸟票呢只有10个人，现在还有不知道是还有一个名好像是还有2个了，就还有2个名额啊。早鸟票，早鸟票是6280，就成人的价格是6380啊，早鸟票是6280，那小孩呢就是另外再算钱啊，小孩。还有内蒙古也是的啊，内蒙古呢是成人是4199，你如果是中童啊、小童啊，价格都不同啊。哦吼！有需要的朋友呢，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内蒙古或者是新疆2个字，要么呢你这个现在你可以在那个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上面发送亲子2个字，也能够收到内蒙古的行程链接啊，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亲子2个字就能够收到内蒙古的行程了啊。7月27号是我带团，那8月2号呢是小海带团，就开心客栈的小海带团啊。

0: 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徐州老表注意啦！
7: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6: 炭火烤串，紫紫冒油，撸串地油碰出火花，夏日氛围感在此刻浪漫。
7: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8: 当旋律成为光。

想要内蒙古新疆游的这个行程链接的朋友啊，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听节目，你觉得非常的着急，哎呀，懂懂微信是什么，是什么来着，是什么来着，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新疆那边的啊，那你如果说想要内蒙古的链接的话，你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这个徐州美啊，不是啊，在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徐州美好家啊，徐州美好家，徐州啊，这个美好是美好生活的美好，家是家庭的家，徐州美好家，你发送亲子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了我们的行程链接，然后呢再可以进群啊。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新疆，因为现在新疆呢还没有出来具体的那个啊什么海报啊什么那个啊，那你就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是你打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和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向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得得 FOMO919 得得 FOMO919 DDFM919 你添加我一下，等我下节目之后呢，我再那个，因为今天比较仓促啊，就是那个然后群码呀啥的我都没有准备好，而且呢我是登了这个电脑的微信，现在呢又不能够退出来，电脑呢上面你又不能够就是把这个群码然后给它整出来再转发，好像只能手机才能啊，所以呢得等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再整一下哈，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哈。打开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里面这个它会出来一个灰色的框框啊，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和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最上方有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得得 FOMO919 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了啊，你就可以给我发内蒙古啊新疆啊啥的都可以。

跟我一起去新疆吧，跟我一起去内蒙古吧。7月27号是内蒙古亲子游，8月11号是新疆伊犁双飞游。内蒙古呢，我们是高铁游啊，6日；新疆是8天游啊。

等明天那个海报出来之后统一的再发给大家好不好。嗯，如果说想要提前了解的朋友啊，就给董董给石花发新疆或者是内蒙古或者在那个

胡子刮了。蒲公英说你胡子刮了，年轻了10岁啊。视频号直播啊，视频号直播呢，今天全程开了开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全程听静音得有10几次。啊妈呀！然后呢，他们都提醒，就说你直播间故障。

我要的新疆去、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乳，海蓝之谜的防晒乳那平时呢官网上面50毫升要卖到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两个中样，20毫升的中样啊，每一瓶是20毫升啊，两买一送一，总共是179块钱啊，在官网上面50毫升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我们这两个中瓶是40毫升只要179块钱啊，超级超级的给力，超级超级的合适啊。现在精致的女生可能包包就容不下特别大的很大一瓶的那个防晒霜，对吧？你就不能装下啊。今天呢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小样啊，你揣在口袋里面也很方便，放在包包里面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带出去非常非常的适合啊。比如说你要跟我一起去新疆，你带这一瓶就够了。不，你带两瓶啊，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带一小瓶，万一不够呢？万一你浑身都秃啊？有的人就是他浑身上下他都秃的，那屁股蛋子都秃，大腿咧子都秃，不能被拐接到一块。差不多了，其实秃秃胳膊、秃秃不是秃秃脸、秃秃脖子，然后秃秃胳膊、秃秃手就差不多了啊。实在不行，秃秃腿也行啊。有效期呢是2027年的10月份，但是价格超级超级的划算啊！而且防晒呢，你每天出门都得要涂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有效期内用不完。趁着今天啊，今天最后一天在节目里面宣传，趁着今天有优惠，抓紧时间给自己安排上吧，好不好？海蓝之谜的防晒，海蓝之谜的防晒乳啊，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每一瓶中样20毫升。

0: 轩轩啊，说我以为每天和你互动的姊妹们都是在一个群里呢，我还想找到组织，弄了半天都是跟你单独发的呀。那我知道了，之前还不敢打扰你，你们就使劲发，可劲发啊，想怎么发怎么发啊。他说任贤齐和徐怀钰的水晶啊，唱听起来特别有消暑的感觉，是好听哎，哎，好像我们库里面有那首歌吗？什么的水晶怎么唱的来？那个任贤齐和徐怀钰的水晶，我找一下看有没有。我能大胆传奇，我的电话关机，别担心，我身边有我的陪着。还有哎，来，我们来听啊！你还在听吗，轩轩啊？你想听的水晶来了啊！有王就炸说那个，哎，有王就炸说歌库里有没有徐静欢这首歌曲？我搜一下看看啊。
1: 看你的眼睛写着诗句，
0: 有哎。
1: 有时候困难，
0: 好，下一首给你播啊。
1: 有时候神秘，
2: 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脚步。
0: 今天你过生日啊，必须得要给你播啊。有王就炸给你播，徐静欢是郑浩唱出的徐静欢，对不对？

秦岚，秦岚，那个微微，嗯，得得佛摸九一九，得得佛摸九一九，弟弟 FM 九一九呀。欢迎啊、嗯！欢迎那个今天所有在直播间的各位弟妹，我都没有抬头看一眼你们，我都没有看一眼，气气气，说说啥呢啊、嗯？对，那是在广告的时间啊、嗯，没有声音。对，蒲公英啊，胡子刮了，变成18岁的小姑娘了啊。这个为什么你收音机有的时候5:05，有时候5:10啊？什么意思？我的收音机就是收音机上面的节目呢，它是都是5:00就开始了。有时候5:10吗？哦，5:10说话是不是？那是因为前面你比如说这个文件出问题了，电脑卡了。一般呢就是我们广告整点广告结束之后就开始了节目啊。第一首歌已经进入到节目，节目就是正轨了已经。

0: 好嘞，正好你想听的曲靖欢，再次祝你生日快乐。王子妈咪说真是烦人，去年去过了，你们这又组织去啊、嗯？你去年是去的三里木湖和那个独库公路是不是啊？我们去年去的那个阿勒泰，新疆阿勒泰，哦，真好看，真的。我去完一次新疆之后还想去一次，去完之后还想去，特别想去啊！这次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去那个伊犁，我们去赛里木湖，去独库公路，然后去这个大草原，然后去火焰就那个西游记里边的火焰山，去天山天池，哎呦真好啊、嗯、
1: 人生的虚情欢情
0: 想了解7月27号的内蒙古游，就给我发送内蒙古啊。想了解这个8月11号的新疆游，就发新疆。

啊，穿的太薄了，讨厌，真的是啦，人家不得不把外套脱了啦，好讨厌哦。

0: 谢谢枫叶，谢谢枫叶，谢谢你。俊刚，你真的好讨厌啊！想看视频号直播的朋友，视频直播的朋友，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雪着是的是花朵的花啊。
1: 徐州老表注意啦，
2: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1: 炭火烤串，滋滋冒油，撸串啤酒碰触火花，夏日氛围感在此刻浪漫。
2: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3: 919天气报告，
0: 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3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苏州阴转多云，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磨牙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下班路上，董董
0: 最懂你。
8: 下班心不慌，
0: 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家长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鲜奶，皮是酸奶。我带货带几次了，弟们？提醒我一下，是不是还有一次？快点给我告诉我一声，是不是还有一次？

大家还说到了好多的歌曲啊，有人说到了周杰伦的《七里香》啊，温岚的《夏天的风》，夏天的风消暑嘛，我感觉夏天的风捂不住了嘛。啊，有人说到了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啊，有人说凉凉，还有人说清风徐来，哦，王菲的那个《清风徐来》啊，还有人说了罗大佑的《童年》，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还有梁静茹的《宁夏》啊，还有人说了周深唱的那个《萧夏歌》，哦，对对对，那个《萧夏歌》也真的很好听，好像没有哎，我们库里面没有那一首啊，明天我再找来给大家萧夏吧，明天反正入伏第二天啊。

我说的是带货，带货，嗯，静音确实是无数次，带货。开始新书生产，但是有点凉。誓言这头，怎么自身残忍，精算难。怎么齿人那么下猜的呢？怎么才能优雅？

0: 此时此刻我在直播间里面吃我们的绿箭奶皮子酸奶啊，非常的优雅，轻轻的盛上这么一小勺，把它优雅的放在你的嘴边，小口微张。用舌头在里面给它拍打两下，好香啊，你会感觉整个香气通过你的口腔直达你的鼻腔，直达你的头腔，然后你往下咽下去之后，这个香味又蔓延到你的胸腔、你的腹腔、你的盆腔，你就想起了音乐咚咚腔。
1: 哎呦，这娘娘的，不得聊了。开始细数生辰。
0: 那既然两次的话，那我们还得来上一次啊。好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隔离防晒乳啊，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啊，正确的说法是有效期是到27年的10月份，但是价格超级超级的实惠，这一瓶呢是179块钱。

0: 这个就是到27年的11月份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石头石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石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
1: 怎么会是妖怪
0: 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明月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7年的10月份，但是价格超级超级的划算，而且防晒这个每天我们出门都得用啊，完全不用担心有效期内用不完，趁着今天有优惠抓紧时间给自己安排上吧。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徐州老表注意啦！
1: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烤，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3: 炭火烤串，滋滋冒油，撸串啤酒碰出火花，夏夜很美感，在此刻浪漫。
1: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4: 激动难以。

接到移动现实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国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7月27号是内蒙亲子游，8月11号是这个新疆游啊。我们内蒙亲子游呢是有两波团，第一波团呢是7月27号啊，这个第二波呢是8月2号，第一波是董淑花带着大家去内蒙啊，7月27，时间有一点紧啊，大家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因为很快没几天就要截止了，就得要那个弄那个火车票了啊。然后如果说你七月份赶不上的话，那你就选择8月2号的开心客栈的小海带大家去玩啊，小海也特别好玩，胖乎乎的圆乎乎的圆咕隆咚的，嗯，咚噜咚噜的，胖嘟嘟。

全屋定制之后都加了，都加了，到家了之后切换成那个视频模式看我视频直播吧。啊，真比，嗯，是那个是那个，那个，那个，就是那个雅诗兰黛的那个防晒，嗯，不是海蓝之谜，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这一款真的，它和别的不一样，你知道吗？它

谁说我鱼尾纹啊？我鱼尾纹都能夹死你，是不是？他说你不要笑了，你看你那眼角的鱼尾纹。我从初中的时候就有鱼尾纹。你过来试试我，你看我夹不死你。我扒开我的鱼尾纹，然后把你放里头，然后咔嚓一下。

今天这首歌的呼声还是蛮高的啊，梁静茹的宁夏。我们今天呢说的是推荐一首特别适合消暑的歌曲，那我们就来听梁静茹的宁夏。

好了，亲爱的各位弟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那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的朋友呢，可以在抖抖，在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是想要新疆游的行程，或者想要内蒙古游的行程啊，都可以随时私我啊。那祝大家晚餐愉快，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周杰伦，滑手机玩游戏。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多云，29到3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舟山多云转晴，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0: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9: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0: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9: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姑娘。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谈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

0: 然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啦！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26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华安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枣庄中雨24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商丘小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胡的辣椒，大胡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度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3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苏州阴转多云，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9: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9: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

0: 您说同情心？
1: 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0: 没错，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多云，29到3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舟山多云转晴，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0: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26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华安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枣庄中雨24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商丘小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9: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9: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9: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1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11: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3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

0: 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苏州阴转多云，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多云，29到38度，南宁终于转阵雨，25到31度，延安终于转小雨，17到24度，舟山多云转晴，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26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枣庄中雨24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商丘小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废弃。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11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3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苏州阴转多云，29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多云，29到3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舟山多云转晴，27到3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天堂。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8: 激动难以忘。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6: 激动，难以忘怀。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底下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2: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装作没听到，不敢开口，却又想尖叫。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暴搜热情要拖进冰窖。记得住给我的人的名字，但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记得住他们把我排除在外，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我也爱的障碍。

0: 我想染新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欢的，我喜欢的，你讨厌的。
1: 目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响桃李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成为

0: 是睡意。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

0: 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激动难以

0: 享桃李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幸福是什么？

0: 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激动难以忘怀。

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哎，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是有一只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流泪时伴你到天

0: 如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100年不许变，
4: 拉钩
3: 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当旋律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妈，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享桃李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磨牙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悸动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晴，31到3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舟山多云转晴，27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用音乐和世界。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29到38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阴，30到3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七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中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连云港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3到34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商丘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8: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9: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7: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8: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9: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7: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1: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2: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7: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在星期四的上班路上，在星期四的清晨，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光歌曲来自汪峰，你走你的路。

来自汪峰，你走你的路，在星期四的上班路上，欢迎各位继续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添加微信号啊，这是个微信号啊，数字是英文字母是 VIP， 再加上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微信好友这个之后呢，然后呢这次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里，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或者是呢添加完微信号直接私信给 Jason 也行，你想说的话图片语音文字视频直接私信发送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记得朋友们啊，只要添加互动啊，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就要添加微信号 VIP52919。 今天早上出门呢依旧是有些雾气蒙蒙，今天咱们徐州整体天气雾转中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目前体感温度在30度左右。所以就像朋友们所说的一样，今天早上出门呢还是会感觉有些闷闷的啊。来欢迎一下早起签到的朋友们，6点57分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在南三环打卡，说此时此刻呢南三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各位呢是可以放心通行的。欢迎小金鱼6点55分早上好，欢迎 Well 张凌晨4点56分早上好，欢迎遇见说早上好，今天呢可以这个玩一会儿啊，一大早绕黄河走了一圈，黄河院那边是吧，50分钟说汗流浃背啊，真的感觉又热又爽，说现在最开心的就是看着体重每天都在往下降啊，夏日减脂卓有功效啊。很棒很棒，为你点赞啊，这就是坚持的力量是吧，坚持着就是胜利啊。来继续欢迎一下早起签到的朋友们，依旧欢迎俊勇战士6点03分，随后静静、杨森、赵喜、华哥，欢迎月落星辰早上好，大力前坦然自若、白冰蓝子，欢迎随遇而安，欢迎海阔天空早上好早上好。今天呢是已经7月16号，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三伏天啊，所以说从昨天开始40天超长三伏天现在已经是正式开启了。那么现在呢也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节，像冬天经常出现的过敏性鼻炎或者是那种反复感冒这样的冬病，都可以在自然界阳气最充足的夏季来进行一个调理。像现在专家也是比较推荐三伏贴，对吧，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三伏贴，然后另外呢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去那个中医院里面去找医生去开三伏贴。湿热的药物贴在背部能够增强身体的阳气，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那药物呢会通过膀胱经透皮吸收，具有辛温散热和通络的作用，能够帮助驱散你体内的寒湿。那么啊，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咱们要如何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去贴这个三伏贴呢？专家就说了，说三伏贴比较适合怕冷、怕风啊、畏风的，就是畏寒的人群，三伏贴就比较适合。但是呢，如果你是那种阳热较盛，或者湿热较盛，或者肝火比较重的人群，以及呢像有皮肤病、皮肤有破损的人群，这类人群是不适合贴三伏贴的。虽说三伏天卖的火热，但是呢大家也一定要根据自身体质因人而异。

这是来自周杰伦和杨瑞带我要夏天。我们常说夏天呢伴随着就是高温天气，那么高温天气呢提醒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晒防暑。然后呢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都是防晒霜啊，所以到了夏天高温炎热的时候防晒霜一定是要涂抹起来的。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关于夏天防晒这个事情，其实穿衣服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红色衣服的防晒效果就是最好的。想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朋友今天早上出门，哎，恰好穿到的就是红色的衣服呢？有吗？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讲一讲这夏天穿衣服，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啊，看看今天您的衣服颜色，哎，是什么色儿的。也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像关于夏天穿衣服这个事情啊，不少人都会默认说夏天穿白色是最防晒的，是最凉快的。这其实呢是一个典型的认知错误。因为南京市皮肤病防治所副主任医师张扬介绍说，在同等面料之下，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越好，其中红色好于黑色，黑色好于橘色。所以红色排名 number one 啊，你像深色的衣物，它呢是能够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能够从源头减少紫外线直射皮肤，防晒防护力会更强一些。但是呢像一些浅色的衣服，你比如说白的是吧，虽然说它散热比较快，体感更加凉爽，但是呢阻隔紫外线的能力那是相当之差，长时间户外暴晒是很容易被晒伤的。另外在夏天买衣服或者穿衣服的时候，选对面料和版型也很重要，才能够做到防晒又舒适。你比如说像面料方面啊，纯棉的衣服它虽然呢就是柔软亲肤啊，吸汗又透气，所以夏天很多人在买衣服的时候会特别去关注一下，很喜欢买纯棉的，而且是不少人的首选。但是呢这种纯棉的衣服它的防紫外线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像日常通勤室内穿挺合适，但是如果你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户外暴晒，建议大家呢还是要选择专业防晒面料的衣服，这样才能够既兼具防晒又兼具透气。那么版型方面呢，贴身啊紧身的衣服会紧贴皮肤，透光性更强，但是呢防晒漏洞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可以穿一些宽松版型的衣服，能够形成空气隔热层，不光防晒效果更好，还能够通风散热，减少闷热感。

0: 所以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防晒死角，对吧？全身哎，我们都安排上了，还有哪儿你忘了呢？就是你的头皮，朋友。头皮啊，夏天大家都会穿那个什么长袖，什么防晒的那个冰凉的叫什么冰袖啊，或者是戴口罩去遮挡你身体和面部，但是呢却常常忽略了裸露的头皮。头皮肌肤也是相当的娇嫩脆弱，长期暴晒很容易引发头皮干燥泛红晒伤，甚至还会损伤你的发质。所以大家呢可以使用头皮专用的防晒喷雾，这样呢会既便捷又高效。缺点呢就是使用之后需要及时洗头，避免残留你的这个发梢上去堵塞毛孔，或者是呢咱们就干脆为了省事儿，夏天您直接穿那种叫什么，就戴遮阳帽的啊，戴遮阳帽打防晒伞，或者穿那种直接戴帽的防晒衣。就从头到尾啊，直接像个大斗篷大披风一样的。哎，然后再戴一个那个防晒的面罩，哎呀，那真是绝了！物理遮挡让你毫无压力，毫无负担，甚至防护还能更加持久。今天早上您出发，您出门啊，今天是一个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晒一晒。欢迎吴伟，欢迎大王晶，早上好。说今天呢又是比较闷热潮湿的一天，像是一个大蒸笼一样啊，今天。
1: 发后一场大雨，恰好困在一起便利店挂满了冷气氛围雪，还如意你别总是
0: 几点二十分，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摩登兄弟刘宇宁阳光海浪，我和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7:2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咱们常常说啊，说叫做民以食为天，是吧？只要每次一聊起吃的喝的，好家伙，那原生家庭也不痛了，生活压力也没有了，国际局势也不关注了，人人都和平相处了，聊的是发疯了，忘情了，已经不知天地为何物了。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好像都是如此的。你想想看啊，你是不是这样？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像关于吃饭啊，你想想看，就是关于吃饭的优先级就是特别特别的高。你比如说前段时间不是说吗，说马上就要来台风了，说巴威要来了，对吧？然后大伙儿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不正好是那个周五嘛，然后正好周六周日两天，然后那个有消息说这台风可能要到徐州了，说可能会下大雨。哎呀，好多朋友那第一件事想的是，哎呀，那周末这两天我得吃点啥呢？还有周末说啊，这还有朋友说，说那个周末一直待在家里边没出门，然后在家里边收拾卫生啊，然后那个说迎接台风啊，然后就在说，哎，这台风到徐州了吗？说这两天吃的有点太多了，在家都有点吃央食了啊，买的东西囤的东西吃的差不多了，说现在必须得出去再采购一波了。来，7:28，所有朋友们，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欢迎大家畅所欲言的说一说啊，畅所欲言说说看。我想问大家，就是你在哪里吃饭，你能够吃得特别特别的安心？来，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可以在开心键盘群，也可以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期待各位的答案啊！你在哪里吃饭，吃的能特别的安心呢？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环境当中，或者是一个特殊的地点，只要你在这儿吃，就能特别安心。Jason 很好奇，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吃饭的那些事儿。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29到38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阴，30到3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8: 欢迎回来，7点34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另外呢，刚刚问到大家关于吃饭的这个问题，您在哪里吃饭能够吃得特别的专心啊？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讨论讨论，它可以是某一个地点，也可以是某一个具体的场景。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批量的来看一看大伙儿都是怎么说的。那现在呢，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啊，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双好的鞋子，因为闷热捂脚，鞋底太硬或是太软，走上半个小时会感觉脚步是又酸又疼。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牌捡漏福利亚瑟士经典轻跑鞋。记得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亚瑟士他们家的速吸鞋，今天呢是跑鞋来的啊，让你不到400块钱就能够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经典轻跑鞋，穿上它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缓震性也非常好，暴走一天脚都不酸不累。尤其是要出去玩的朋友，这一双亚瑟士经典轻跑鞋没准真的很适合你。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说到亚瑟士啊，这个牌子绝对是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像很多马拉松赛事上不少选手们都会选择这个品牌。那么今天给大家上新的这一款亚瑟士的轻跑鞋，不仅呢是好莱坞明星的街拍同款，其实很多国内明星日常出街也都在穿，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定支撑，让你的脚感啊感觉软弹透气，而且呢整双鞋的重量是非常轻的，走起路来自带 轻盈的感觉，暴走一天都不觉得累。关键是这双鞋子它整体的颜色搭配啊还是比较亮眼的，今天一共有八个颜色可以去选择，而且尤其是百搭款它是不挑人的，你像搭配上什么牛仔裤啊、直筒裤啊、半身裙啊，包括运动短裤，哎，其实搭配上这双鞋子都是非常的好看的。不管您是日常通勤上班、早上运动跑步、周末逛街约会，或者是旅游出游啊，都是很合适的。这双鞋子呢，在专柜当中吊牌价是1390啊，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今天直降1000元，价格只要399。今天下单会额外再加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相当于不到三折就能带走它了。而且呢，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的优惠，如果您要是选择两双的话啊，选择两双，选好颜色，选好尺码，两双一起加入购物车下单，一起付款还能立减20，和另一半一人一双，两双到手价相当于是应该是不到750块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试一试啊。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双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一共呢是有八种颜色可选，分别是黑武士、黑白色、黑绿色、白绿色、白棕色、灰紫色、燕麦色和蓝色。其中呢最最热销的款式是黑武士这个款啊，纯黑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尺码从36码能穿到44码，而且是男女同款的，大家呢都可以去看一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天亚瑟士这双轻跑鞋的具体链接了。一共八种颜色，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如果想买爆款，想买热销款，直接选择黑武士这个颜色，绝对不会踩坑。

这是来自胡海泉奔跑，大家呢可以奔跑起来啊，穿着这个亚瑟士的鞋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啊，就能够收到今天399八款颜色的亚瑟士轻跑鞋，36能穿到44啊，男女同款，大家可以自行抢购啊，两双一起下单，应该价格是750块左右，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另外呢，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问题，问到大家说您在哪里吃饭能吃得特别特别的安心，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场景或者是一些具体的地点啊，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有的朋友提到了学校。有的朋友呢提到了是那个中午午休，说那个楼下的那种小店，而且他说的，他说这种小店呢一定是要那种就是桌子不多，最好只有就是3-4张桌子的这一种啊，说在这个地方吃午饭就感觉特别的安心。而且啊，其实我看到大家所提到的这些，有一个地方也很神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在哪里吃饭吃得最专心，哪里呢？就是飞机上，朋友们。飞机上，前几天是那个台风天，不是很多航班都在延误嘛？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就是迟迟不能起飞，然后并且可能延误，然后延误个两三个小时之后，这个航班可能就直接取消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过就是类似的事情？一般来说呢，这样的情况，乘客们，那你肯定啊，对吧？你都在飞机上了，已经坐上飞机了，结果迟迟走不了，那肯定心情是比较烦躁的。所以说呢，为了安抚大伙，很多航空公司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讲究策略，就干嘛呢？先发吃的，哎，先给你把吃的发上，上一秒乘客还在闹，下一秒就是来，我准备好了啊，我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哎，就5点半开始给你发盒饭，7点半开始给你发零食，8点半给你发饮料。发完一轮之后，你以为没有了吗？结果后面还有啊，给你上那个鸡肉米饭，给你上那个什么鱼肉面条。哎呀，这真是乘客刚吃完上一顿啊，然后下一顿紧接着又来了，看着面前还没有吃完的那个餐盒，心想，哎呀，虽然飞机起飞不了，但事已至此，还是先吃饭吧。然后那个大伙儿啊，就跟那个 NPC 一样，就是但凡只要发上那个飞机餐了啊，觉也不睡了，什么也不想了，大家就开始就开始这个吃起来了啊，就开始吃起来了，以为是吃了碳水之后人就会变得很善良，会变得很善解人意，是真的吗？不是的，朋友，那都是骗你的。乘客为什么不闹了？是因为晕碳了，他准备要睡着了。前段时间休假的时候，然后坐了一次那个厦门航空的飞机，然后呢，哎，我觉得他们家那个飞机餐还挺好吃的，而且你还能够自己提前在那个 APP 上，然后去选择什么种类，它有那种什么类似于汉堡啊，然后还有什么煲仔饭啊什么的，就是有很多种类，然后去可以选择，我真是觉得挺好吃的。然后那趟那个飞行时间好像差不多是5个半小时左右，然后呢，就是感觉刚上飞机没多长时间，然后呢，那个乘务员先发了一瓶水，然后呢，这个飞机刚刚起飞不久，然后就开始发餐，然后我订的是那个煲仔饭，哦，特别的好吃，啊，一粒都不剩。然后呢，这个煲仔饭，然后刚刚吃完之后，然后他们开始又发那个小的那个零食盒，零食盒里边有那个什么他们的什么锅巴呀，什么养乐多呀，什么酸奶，什么水果啊，然后开始发这个，然后过了一会儿，你以为已经结束了，然后又开始发那个饮料。又开始发水发饮料，你以为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吧，然后过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每人发那个坚果。然后发最后坚果的时候，你就感觉所有的那个乘客啊，你不管前一秒在干什么，现在坚果来了，所有人打开坚果开始嚼里边的核桃仁。
就是那个场面，这很有意思，很有趣啊。而且我也在反思，我说哎，我说我为什么觉得这个飞机餐还挺好吃的呢？啊，有的时候然后上次还吃了那个什么什么糖醋鸡肉饭，我感觉也挺好吃的。我说为什么呢？我说这个飞机餐大家不是好评参半吗？啊，为什么呢？我后来想了想，我说会不会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喜欢吃盒饭呢？有没有喜欢吃盒饭的朋友？有人能懂盒饭的美味吗？朋友们，你吃过非常好吃的盒饭是在哪里吃到的？我们也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好不好？你吃过非常好吃的盒饭是在哪里吃到的？我想了想，我说我吃过最好吃的盒饭好像是在我们那个东北学校的门口，我记得就是初中那会儿，就是小学初中它是挨在一起的，然后每天到了中午啊，尤其是中午就特别多，就是卖盒饭的，然后一份一份的给那种装好的，我感觉我吃

吃过那个最好吃的盒饭，就是我们初中学校门口那会儿，门口有一个阿姨卖的那个盒饭套餐，里面是一份锅包肉，然后呢还有一份红烧茄子，还有一份尖椒干豆腐，然后呢加一份米饭，然后卖8块钱，然后还送一瓶矿泉水。我就觉得那真是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盒饭，学生时代。然后还有呢，就是上了大学之后，然后我记得有一年应该是寒假的时候，其实很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一还是大二来着，在哈尔滨实习。然后呢晚上下班之后，然后那个同事，本地的同哈尔滨同事就说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叫什么，就是那种巴士盒饭，就是一个大巴车，外观是一个大巴车的样子，但是你上去之后呢，那大巴车上是有桌子的，然后那个老板就是弄了前面有好多好多的那种素菜呀、荤菜呀什么的，叫就类似于自助盒饭吧，13块钱随便吃，30多种菜，哎呀，难忘的不行，香拽了，朋友们，香拽了。我们也来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吧，就你吃过非常好吃的盒饭是在哪里吃的，欢迎一起来聊一聊啊。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西藏之旅的报名已经正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说还在纠结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联系我们的客服，去锁定最后的位置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Jason， 咱们不是那个7月28号才出发的吗？这还有差不多2周的时间，对吧？那怎么就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呢？为什么呢？是因为啊，首先那个布达拉宫的门票我们是要提前半个月的时间去给大家预约的，我们是走的是一个团队通道，是需要这个所有人的这个名字包括这个身份证号，然后给到布达拉宫，我们进行团队票的集体预约。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火车票它是不等人的啊。所以说暑假如果说你想要选择一个清凉避暑的目的地啊，夏日秘境，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西藏的拉萨和林芝。拉萨和林芝这两个地方呢，是我们这次这个密藏玉神山之旅我们主要要去到的两个城市，而且尤其就是林芝，平均海拔2950米，现在的温度差不多就是14到25度左右，可以说是非常的清凉。而且像现在最近一段时间，那咱们徐州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最高气温34-35度，而且呢早上一出门之后是能够感觉到明显的闷热，或者说呢还有一点点的潮湿。所以说在七月底的时候，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可以跟着 Jason 一起出发去到西藏，去感受当地的清凉。而且这个时候呢，夏天的西藏啊，它的雪山湖泊草木繁盛，一路上都是非常美丽的夏日风光，真的不需要加滤镜拍出来的景色就非常的漂亮。像一些经典的 IP 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些地方我们都是会去到的。而在拉萨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就是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还有呢就是那个药王山的观景台。强烈建议大家带一个50块钱的人民币啊，在那个观景台上去拍一拍那种布达拉宫，然后和你的这个50元人民币啊交错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景观。而且呢在布达拉宫广场上还能够拍那种叫那种就是倒影的像啊镜像的照片，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本次的旅途保障上我们要乘坐的是进藏列车，全程都是有弥赛师供养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呢随车配备多年藏地带队经验的金牌领队，从徐州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在火车上会逐个铺位查看大家的身体状态。那么到达拉萨之后呢，我们是固定导游、固定司机、固定车辆，全程都不更换。而且呢整个团队全部都是咱们徐州的朋友们，不是那种散客拼团，到了之后你发现大家都挺陌生的，都不认识的。而且呢其实出去玩一个好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呢都是徐州人，都从徐州出发，相互的交流上啊，生活习惯上、饮食方面也没有什么差异，而且相信整个旅行会玩的特别的开心啊，氛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呢我们第一波报名的听友火车卧铺票已经全部出票完成了，是从上海往返拉萨进藏列车，我们从徐州站上车，到了假期暑期这个卧铺是非常非常紧张的，目前剩余席位还好像只有零星几个，所以想要了解详细行程安排的、了解住宿标准的、了解每天去哪玩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可以进入旅游群咨询，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进行咨询。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

0: 张氏，
1: 豪顺张氏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俗招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晴，31到3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舟山多云转晴，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6: 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起5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西藏之旅啊，10天9晚，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具体的行程推文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旅游群组，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进行1对1的咨询，尤其是带着小朋友出行的，可以着重的问一下小朋友的这个火车票啊，儿童优惠票是多少钱？如果要是2大1小，有大人带着小孩一起出发，然后你们3个人是住在同一间房间里面的孩子，除了火车票的优惠之外，还是有单房差的优惠。具体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锁定住最终的名额。刚刚不是问到大家吗，说关于这个吃饭啊，是在哪里吃饭会更加安心啊，更加专心，然后呢就是哪家这个盒饭是你吃过的觉得比较好吃的。四海逍遥说我在医院的时候吃饭是嘎嘎专心。我感觉医院有的时候或者附近啊，好像确实会有一些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还记得前段时间听我们同事说儿童医院楼下有一个烤肠特别好吃，说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媳妇儿好像是在那边是反正就是说每天都要去一次，说一天一根儿，一天一根儿，每次去都得买一根儿。 然后我还记得